文是李三矿七李班哦哦，李三矿七李班哦哦，二三零七二八五五。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嘛是赶快卡一支。定位是李三矿七李班哦哦，李三矿七李班哦哦，二三零七二八五五。节目开始，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、大兄大姐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！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《元气补充站》《元气补充站》的节目。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。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，咱听会介意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。咱即马先来关心天气啦，吼、哦。讲啊，即、这个风台第七号的风台叫做米克拉，即、这个风台吼，即、哦、马距离咱台湾其实无远哦，无远，只是讲哦，受到几个大环境的影响，啊，佮有哦，风台本身也构造的问题啊，所以讲对咱台湾陆地上哦，台湾即块土地的地面上的感受吼，较无讲哦真大，但是伊真正是哦，距离咱无真远哦，啊，即、这个风台呢，伊吼、哦。应该是讲伊咧切哈，伊按切向北上北啊，啊伊即、這个因为顶面啊有一个太平洋高压在台扭哈，所以伊个风哦无按咱台湾这边掀过来，啊唔该吼，咱只较无感觉哈。即、這个风台本身吼，伊个哦就是在外围的迄个气流，咱讲吼环流迄、那个气流哦，伊在登。当当叮当吼，伊、哦、会带动着吼，是整个的这个周边的环境啊。啊，个有吼，这个气流吼，伊咧第一这个当叮当哦，正边倒边，这嘛是啊，有关系哦。那比较较吼，这个倒边较大，就影响咱台湾。啊，那是讲正边较大吼，伊、哦、就。都不会影响咱啊，因为正边在太平洋海面上、哦、所以讲呢，这个风台哦，这个米克拉这个风台呢，啊，虽然讲我跟咱台湾，但是咱无真大的影响。不过哈、哦，今仔日是拜三啦，气象署的主要叫咱哈、哦，明仔载啊，明仔载拜四哦，爱较注意一下哈、哦，因为呢，明仔载哈。明仔在后日呢，哎，这个硬方面啊，硬方面呢，可能今仔日下晡吼，开始啊，因为这个风向的关系哦，风向的关系，咱有可能下晡对慢慢啊吼，开始有雨啊，啊，那这两天啊吼，你若是骑骑车吼，啊是你走路吼，在路的呢，突然间吼。一阵雨带你渗落去，一阵风哦带你渗落去，一阵雨带你淋落去，很嘛是哈、哦，这风台的关系啦哈、哦。啊，今仔日哈，嘉义宜兰地区诶开始有雨哦哈。下晡了后暗下哈，雨较明显。拜五拜六北边的方面挖过来哈、哦，所以呢，北部这边开始哦。会落雨，北部才开始落雨啦，哈、哦，天气算讲较无稳定，尤其是拜五，拜六礼拜天气嘛，无讲介稳定啦，哈、哦，啊，提醒哦，和咱的听众朋友就是呢，今仔日开始，下晡啊开始天气就较无稳定啊，天气比较不稳定，啊，这个因为风台吼在卷啊，所以咱台湾天顶的云都可以扭。不起啊啦，所以真少热哈，爱啉起来啊，这个就是啉起来哦，啉滚水就好，哦，卖啉冰的哈，惊会砸掉哈，惊砸掉哈。啊，一按各大咱的听众朋友来讲哈，这个风台这个有趣味的代志。今年哦，2026年哦，哈，这个全世界风台的委员会哈，就是第58届的这个会议呢，已经开过啊啦。讲今年哈，有8个风台的名称哦，换掉，哈，啊，另外有9个风台的换新的名，哈，啊，这8个风台哈，

以这个风换掉的风台呢，应该主要就是可能吼，就是讲有造成着灾情啦，哈。哎，风换掉吼，哎，风台的名吼，像譬如说康瑞，改做高基，基梗改做青蛙，水鸡，万怡，这个依然有印象，改做点心，哈。天兔改做西比，摩羯改做船尾。艾维尼该做地鲁哈，啊，燕子该做纳尼，三陀儿有听过啦哈，依然也记个古尼吧，三陀儿改名叫做布拉帕，潭美红胎的冇听过啊，潭美红胎改做花斑哈，这几个红胎哈，也这个名称哈被改掉啊哈。改掉啊啦！这虽然讲啊，这改掉吼，但是呢，拢出一寡吼，改趣味的名称出来，什么点心哦，哎，青蛙，哎，这后摆来讲吼，青蛙的暴风圈哦，已经挖进台湾啊，青蛙的威力不小，青蛙哦，哎，原来一直汪汪，一直呱呱叫，这嘛真趣味哦，啊，因为的就是讲啊，有。造成啊严重灾情的风台哦，都会比哦这个这个、世界的风台委员会哈，大、哦、家改名哦，听你来第一听这个康瑞哦，有印象了，万怡嘛有印象了哈，啊个有三陀儿、潭美啊，这种有印象啊，改掉嘛好啦，出一个较好的名，就那亲像咱迄囡仔出世啊，爸母啊，吼阿公阿妈咧，嘛会想讲来可以选一个较好的名，吼名称比较好的名字啊，看会较顺未。

安排这首歌是尖雅文所唱的歌《天未高乎阮》。观众朋友，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民本电台元气播充站的节目，我是依安。依安在节目当中安排好听的歌曲、好听的音乐，并且提供生活知识和听众朋友，希望咱节目安排听众朋友会喜欢。咱的服务电话2307-2855。2307-2855，随时拢会当利用，多谢你。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但种表那是你去眼科，医生同你讲，你爱补充叶黄素，你当参考咱这款的叶黄素，原装进口入来的叶黄素，有叶黄素、玉米黄素、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、锌、铜，一罐60粒。每天的质量建议2粒，现在一罐680块，680块，之前是880块，现在我们调整价钱680块。美国原装进口叶黄素2307-2855，伊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您。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：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，一罐1000cc， 一箱6罐，2900块，一罐580块，买5罐送一罐，一箱6罐，2900块。粗橄榄油一箱6罐，3组。三个罐袋啊，2900块。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一罐是750cc， 一罐260块，一箱8罐，4组，4个罐袋啊，1980块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一盒990块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一罐120粒，一个月量1800块。舒钙胶囊液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，两个月量980块，一旦吃两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一罐980块。叶黄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60粒装。一罐680块，吃一个月。超级 B 群复方锭，长效型的，一天吃一粒，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一天一粒，一罐480块。益生菌，一盒30包，一天一包，吃一个月880块，3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盒60粒装，1500块，吃一个月。金珠松是外面的，一罐50公克，1800块。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，一包30粒，每一粒都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。一包30粒，100块。黑芝麻核枣糕，一包13片，一包3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，满2000块唔免运费。有需要跟咱联络，感谢你。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一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

0: 张秀清所唱的歌《春花望露水》。
1: 今麦吼已经要挖进学期的结束，吼，就是讲学校要开始要休暑假啦。啊，有诶吼毕业生呢，已经提早都免去学校啊，哦，啊，即卖呢囡仔哈，都吼迄个已经放假，都少少诶去海边啊。去耍水，去溪仔边去耍水，哈，因为天气实在足热的啦，哈，诶，海水啦，啊是讲哦，迄个溪仔水较凉，哦，较凉。但咱的听众朋友讲，不管是吼，咱大人要带囡仔出去佚佗，啊是讲咱厝内都有迄囡仔，哦，家己会走去耍水，你一定爱在提醒，爱在提醒哦，这哦水哦，真正是哦，真无情的啦。啊，参像讲，即两天啊，桃园复兴乡，吼，都是伫北横迄搭遐嘞。即吼，三天哦，都两个哦，去耍水哦，无转来，无转来啦，哦。咱咧耍水吼，你一定爱来注意，看迄个所在吼，是毋是啊？有大公水深危险，请勿越线。啊，是讲吼，讲迄是伫咧，什么水深？最深啊，危险的这个所在，咱唔通去，唔通去。啊，佮有即摆有咧囡仔哈，真爱吼、哦，讲个跳水，迄嘛真危险，那真危险。因为咱台湾之前也有讲过，咱台湾吼、哦，这个土地啊吼，啊，因为这个所在呢山较济，啊，佮吼、哦，这个较悬，啊，水吼、哦，落雨大水啦、啊，冲来将迄。这个山顶的石头拢在流落来，流到山卡落来，啊，咱拢唔知影，咱拢唔知影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这个暗流，啊是讲石头足济，吼、哦，真正是足危险，你是要叫什么人去台调查呢？你看调查未完，调查未出来啦，吼、哦，啊咱。政府嘛无做个遮尔好，所以吼、哦，咱卖去啊，即、这个无实在诶所在耍水吼、哦，这真正诶，啊嗯，即卖地形吼、哦，地形地貌拢得改变吼、哦，所以若是要耍水诶所在，你都爱去吼、哦，有诶人诶专业诶救生员底下得执勤诶，有专业救生员底下执勤诶所在啊，吼、哦，危险诶所在吼，你卖去，你卖又讲伊都无大危险诶所在。诶、欸，啊，无打嘛，更加害，无打就是无人去注意啊，迄更加危险，喏，无人去注意，迄更加危险。咱就是去打，去迄有打的，有公告讲迄安全的所在，迄较好。一条性命吼，是咧非常非常的珍贵的啦，吼。啊，即卖呢，咱咧参像迄露营的所在，露营的所在吼，嘛是你讲我伫露营区，即大家伫露营伫佚佗，啊边啊有溪啊水，我来去佚佗。迄露营区吼，迄区有人伫管，边啊的溪啊水，边啊的所在，迄是无人管的呀，迄都唔知影讲吼，迄是唔是安全的啦？所以吼、哦。看咱的朋友哦，咱来去诶吼，有哦，就是讲已经哦，有这个救生员、有救生员吼、哦，有人在顾诶安全的所在哈。啊，咱是要耍水吼、哦，救生衣、防滑鞋哦，拢上好是拢在卖吼，脱车卡卖脱车卡去溪仔内底耍啦。嘿吼、哦，真正眼家己看到，溪仔内底看到迄有彩色的，迄毋是石头咧。那是玻璃，我一打掉会受伤啦，哈！啊，咱目前哈、啊，咱政府嘛有一寡哈，有咧公告哈、啊，安全的所在，你都会当去啊耍水啊，啊看啊是不是有救生员啦、啊，哈！啊，个大人带囡仔出去，目睭唔通离开哦，不要离开呢，啊！啊，有一寡哈、啊，较危险的所在，危险的这个溪啊，哈、啊，你耍水哈、啊，一定爱特别注意哦，特别注意啦。过来，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。

0: 有人比你较少年，曾迎接唱的歌。
1: 伊安在看资料的时阵有看到啊，一篇哦在介绍一首国语啊台语的老歌，叫做《无头路》。无头路这首歌，伊安啊从来唔捌播过这首歌哈。啊，这首歌哈，甲戒严戒严有关系啦哈。戒严时期啊，就是哦，咱迄阵啊，在民国38年，1949年啊，5月19号哈，在台湾省政府哦，禁闭总部哦，禁闭总司令部哦，所公布迄个台湾省戒严令哦，来开始诶实施诶哈。1949年的民国38年5月19号啦，哈，过灯光，过灯光哦，翻灯点了就开始实施啊。哦，迄天5月19号公布发布，过灯光5月20号就实施啊。哦，台湾迄阵啊，就正日讲哈，戒严格戒严的时代哦，一直到1987年的7月15号啊，戒毒戒严啦哦，安尼呢是大大38年的戒严的这个时间啊，啊，这个迄个时阵哦，吼，咱的生活足侪无方便哦，被限制足侪，连唱歌嘛被限制啊！啊，1960年迄个年代，就是民国50年迄个年代啦，吼！咱台湾的经济开始发展啦，啊，少年人呢开始哦来都市来找头路，吼！啊，拄啊开始当年呢，头路歹找啦，吼！啊，所以讲呢，就吼，就足侪人都在想讲啊，我找无头路啊，按下岗，按乡村起来到都市的。无头路通做，啊嘛真郁准。啊，你甲人咧开讲的时阵啊，吼，都伫咧怨叹啊，都伫安尼伫咧抱怨哈。啊，迄个时阵有一个吼，即、這个真有名，甲即卖嘛阁真有名。即个歌词歌曲的创作家哈，叫做吕明龙。哎，真。不名叫做吕金手，吕金手伊安都有印象啦吼。这个先生呢，伊就吼咧在唱啊，就唱家己阿哩哼哼唱唱啊，伊就唱出了做出一首啊无头路这首歌啊，这首歌是日本歌啊，伊就安尼家己咧作词嘛，安尼念啊，哎，这首歌后来吼，伊后来搁台出唱片咧，但是呢，荷兰就在迄个时阵哦，禁播禁唱。变成禁歌哈，伊按以前有看过哈，电台咧有一本簿啊，顶面就写禁歌哦，禁止播放的歌，禁止唱，禁止播哦，哎，这一本搞搞的啦哈，这首歌哈后来被禁止哈，啊都无发行啊嘞，无发行啊哈，啊在迄个时阵啊，其实讲哦咧找头路啦吼，找无头路，啊是讲找头路的歌嘛介济，比如咱常常听到啊流浪找头路啊，拜托月娘找头路啊，这歌吼，拢在描写着找头路的过程，找无头路的迄种的悲叹哦，悲伤哦，迄种怨叹的心声哈。啊，来讲到这吕金手先生啊哈。

伊就写这首的无头路，无头路。1964年嘛是第一戒严这个时阵啊，伊发行啊这首啊这个无头路的歌发行啊，一两个月以后吼，伊就吼接到吼公文啊，讲叫伊吼爱去这个警备总部、警备总部爱去遐吼接受约谈，哇，代志大条啊！爱就按下讲吼，来个台北接受啊约谈，哎，三个月吼去谈六七摆啦吼，啊，就问伊讲你为什么要吼批评政府啊？你为什么吼一个你对政府有啥物不满啊？啊，为什么批评政府啦？啊，咱这个吕金守吼吕先生啊，伊讲我都是趣味啊，啊，就按你台写出来啊，我是做一个啊，这个就是敢那趣味啊，啊你爱人个朋友都在讲话吧，都在开讲的时阵，都安尼的爱，啊我都在哼哼哼，都在唱出来啊，我唔是故意的啦，吼，啊后来进禁闭总部呢，都在放出来啦，但是呢，伊真正吼，掠去约谈谈足久的哦，吼谈几啊摆啦，吼，按这个无头路这首歌吼，你听众朋友，你即马来台听看嘛，这首歌其实。嘛，无啥物大碍，无啥物问题，伊样感觉无啥物问题，因为歌词嘛，无讲真困难，真简单的歌词啊，啊，佫是日本歌改编的啊，吼，啊，这首歌呵，后来就变作是个禁歌，哦，禁止唱的歌，哦，所以呢，伊迄张唱片呢，都，后来就被人封起来，哦，唱片拢在打叉叉，写禁歌。你即马来听这首《无头路》。

听众朋友听出来无？这首歌歌词就是无头路，无头路，说来说去嘛是无头路。有人吼，这感冒刷了后吼，发烧、流鼻水、头痛，这些症状拢无啊。但是呢，偏偏吼都是脑阿个会痛，偏偏都是阿个会嗽。虽然讲吼，低烧吼。真歹治啦，吼、哦，医生惊治少啦，啊，因为吼、哦，感冒药啊拢食完啊，一寡症状拢无啊，就是干那即个会少诶，啊，就会想讲，哎呦，干咩事吼？即间诊所的医生含慢，无过来换一间医生啊，诊所过来摕北京医生的药啊，吼、哦，家庭医学科的医生讲吼，咱啊那是感冒吼，迄病毒啊侵犯着咱的气管吼、咽喉啊，咱的气管、咽喉迄个黏膜吼、黏膜组织啊，比较无容易哈，这样紧的恢复啊，受伤了后比较无真紧的恢复啊啦，因为被受伤啊啦，所以你爱给时间。还有就是呢，这个病毒感冒以后吼，这个气管啊、咽喉啦吼，伊个神经较敏感啊哦，所以呢，只要讲有一点啊，冷空气啦，啊就是咧头刷啦吼，啊是咧咸的啊，小可刺激一下大脑吼，伊就会流出进步吼，就因为讲伊个敌人啊，所以就会少。所以就是安尼比较敏感啦，吼！啊，这个时阵呢，你要安怎？你就啉一点水，吼，啉一点水，吼，啉一点半小零啊的水，吼，啊是讲含一个啊，吼，这喉糖，吼，啊增加着你的嘴暖，吼，来保护迄一个黏膜，吼，黏膜，咱的气管的黏膜，安尼就会因的啊，加啉水，吼，安尼就较袂嗽啊。不一定讲需要各食诶，即个咳咳嗽的药啊，吼！啊，那真正嗽个足严重诶啊，继续个嗽一两礼拜啊，嗽一两礼拜吼，不止，那我要嗽几个月吼，会喘啦，吼！啊，有嗽个有血，吼！啊，这都爱过去找医生啊，这个需要去找医生。因为时间关系，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，佮继续咱的节目。

0: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。
2: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？
1: 放心，当国民法官，雇主要给公假，工资照发，家中有长辈或幼儿，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。
2: 真不错哎。
1: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，像杀人未遂、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，都会有国民参与。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。
2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3: 阿咪啊，今仔日第一天上班，欢迎你哦！这份加保票写一下，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。
4: 头家，钓那干那我一个员工，嘛爱加保险哦。
3: 当然，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，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、甲职业灾害保险，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，和你各有保障。
4: 头家真有心，安尼上班哦，感觉真安心呢。
3: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，劳资双方拢安心。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
6: 哎，开冷气。
7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6: 哦。
7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6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7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。

0: 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1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2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3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够侪，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，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4: 啊，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？
3: 啊，你哪会知？
4: 哎呦，是天够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。

民放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，二台八五五千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客，请继续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0: 发啦，这是王建发唱的歌曲。
1: 伊按第一路有看到骑空车的朋友哦，直接在斑马线骑过去，尤其是哦骑 U bike 的朋友，斑马线直接骑过去哦，咱可能认为这是正确的，实际上这是唔对的哦，这是违规的哦。不管咱是伫都市还是伫庄卡，任何的车辆拢袂应该骑伫斑马线顶面，因为斑马线啊是走路的人专用的通道，这是走路的人才会当用的啦。啊，不过有一种的情形会当吼，和你的交通工具伫斑马线顶面，迄就是牵的人用走路牵交通工具。斑马线顶面，你若骑脚踏车，违反着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74条的规定，会当罚300块到1200块以上的罚金。啊，若是发生车祸，譬如讲骑空门车在斑马线顶面，跟人相撞，安尼吼，骑空门车这个人爱负起民事甲刑事的责任。这是哦，法律有规定的哦，很多人不知道。咱讲斑马线哦，不管是白色的还是绿色的啦，哦，即马有一挂斑马线是底是绿色的，啊，顶面甲画白线，反正迄种叫做斑马线。斑马线是啊，走路的人专用的，迄叫做行人穿越道，意思就是互走路的人来使用的通道。那是啊，骑卡达车直接在斑马线顶面安尼台骑起哩的，这哦都是违规的，这会当。罚钱，严重的发生事故，啊，个有民事甲刑事的责任，啊，个有吼是干呐斑马线代步车、电动车，迄嘛是袂当骑在斑马线，除非你落来行路牵电动车，啊，所以讲咱唔通哦，唔捌造成了违规，造成了违反到交通的规定，发生事故咧，就爱负起吼民事甲刑事的责任。

送出旁，这是玲玲唱的歌曲。听众朋友，伊按即马来介绍咱的新的葡萄糖胺。葡萄糖胺不是葡萄糖，不是葡萄糖哦。葡萄糖胺是一种氨基酸，提供予咱身躯所需要的氨基酸营养。除了葡萄糖胺以外，咱还佫有添加软骨素、第二型的胶原蛋白、维生素 D3、用来加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芹菜籽萃取物、碳酸钙、维生素 D3， 这是上新的配方。行路爬山爬楼梯，不妨参考一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。美国原装进口，一罐120粒，早晚两粒，可以吃一个月，吃保养可以吃更久，持续吃一定有效果。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。感谢您和以安来做一段广告。听众朋友，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？钙质啊，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跟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。不但呢正常发育哦，而且会当维持健康。有的人喙齿啊无好，容易崩，容易闭开，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。啊，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，需要有钙质啊，才会当予伊的骨骼健康，喙齿啊会较健康、较水。另外，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，这个功能钙质呢。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，哦，就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，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，就是会当好身躯啊，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，更加好诶。那是啊，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，安尼诶，血液一直流，这是危险啊。钙质啊，可以当帮助咱的肌肉、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。一个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，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，也有可能是钙质欠缺；心脏无健康，也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。钙质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，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。钙质的用途较好诶，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。平常时啊，咱也是伫饮食这部分哦，加食一寡。青绿色的蔬菜，还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，这嘛会当补充钙质。运动嘛会当啊，刺激着钙质的合成，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。啊，那是讲哦，咱有欠钙质，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。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，就是咱的蔬钙，蔬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，会当用包的嘛，会当用吞的。一罐呢是两个月量，一罐会当食两个月，只要980块哦。食两个月只要980块，平均一个月啊，唔免500块。这个钙质的品质哈，真好，真稳定，而且真好吸收。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，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，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。软球啊的钙质哦，内底的钙的不是啊，有粒的，不是规粒顶空空的，是啊，液体钙哦，真好吸收。2307-2855，这个电话，请多多利用，感谢你。

0: 苏联妈妈，
1: 比如咱出去吃饭，有的餐厅也写讲禁止携带宠物，这是顾虑到哈卫生的问题。根据着哈食品安全法哦，业者在做食的人啦，那要将宠物带入去，需要一个哈卫生的标准，安尼呢店家才当可以带入去。才能确保到其他的人客的卫生，那是哦，店家做不到，这样就可以拒绝民众哦，把宠物带进去。像在桐园有一名大学生啊，去连锁的素食店去啊用餐，现在的人都在用餐之前都翕相，人都还没当地哦，就说稍等一下，手机啊就拿出来翕吧，一般是没有这种习惯，啊都要吃在肚子来再翕，啊我们还在看手机啊，所以呢都没在翕，有的手机翕起来哦，东西又像很好吃款的，做餐厅的人啊，色香味俱全，连那摆饰、些水啦，那安那摆盘哦，拢有讲究哦，吸起来都是水水，都是好食款，不管伊较贵啊。同样一个大学生，一早伊个吼宠物宠物一只手工，手工就是别的白类似壁虎啊，就是咱在讲的显昂啊啦，也是伊个宠物哦，这些家吼，所以早在辛苦啊嘛，无人知，坑个何人个坑个。导游的导游底啊，翕相叫的熟悉啊，一般一般到顶翕，这囡仔真严的翕煞，啊讲在放起哩网站，互大家看，真正无知识啦，因为哦，放起哩网站，大家都看得到，唔是每一个人拢介意你翕的相片，介意你讲的话，所以伊安定定看到吼，有人在网站写文章，啊，就互人攻击，互人批评，就来无欢喜，伊安拢在想哦，你若敢下去哩，敢当。发布去哩，你都要接受人的批评。这网络这是啊，全世界拢看得到的。按、啊、你做，你都爱有准备接受人的批评。像像这种的做法，有人都写讲，感觉啊，在这间的熟食店生这种爬虫类啊，很恶心。爱就当讲，后摆咱拢卖去这间熟食店啊，这来底啊有很恶心的事情。这间熟食店啊，看到网络有人按你写，马上处理的方式都、就是请律师发布声明，讲吼。这是消费者的责任，消费者应该的安尼做诶，引发着和民众卫生担忧啊，啊嘛造成着因公司的名声受损伤，啊因呢即马有达所有的店吼拢加强餐具的消毒，后边会采取法律的方式来维护公司的权益，啊个维护其他消费者的权益。这嘛不是第一摆，安尼静静干阿妈有热热的囡仔，大人诶，熟悉点嘛，回转寿司盘用脆鸡整整个啃起哩，这嘛引起着足侪人的讨论，这嘛热热啦，唔知是不是伊安尼做啊，人台翕着啃起哩网络，还是讲伊家己啃起哩，这种后边拢爱护法律的责任，这种的情形真正是啊，足无应该啦，那是要算在家己厝内头，唔通在公共场所，伊爱买三不五时会食外口啦，咱食外口。就这长辈都拢讲，上惊就是卫生的问题啦，所以拢不爱在外口食。秋香阿姨就是安尼，伊讲伊拢在厝内食，拢家己煮，拢不爱食外口。唔知外口是唔是卫生？讲这卫生除了材料、食材啊，是唔是洗清气啊？迄嘛是卫生的问题。用的碟、餐具、碗底是有洗清气，这嘛拢是卫生的问题。正正伊安都讲诶，伊安买一个便当咧食都阿个会使，安尼食甲一半，哎呦，看到一个铁路啊的铁线，后摆伊安拢袂阁去迄间食，因为伊的卫生管理唔对。阿妈有人食饭啊，食只虼蚻，甚至有人食到啊虼蚻卵，以为讲是食到红豆啊。真的很恶心，很恶心哦！食品的业者对哦，消费者带宠物入去店内用餐，爱依照着食品卫生的规范来做处理。啊，咱呢听众朋友，啊，你若是真正哦，出门你有带你的宠物出去，你都要照人的规定，安那来做，都要安那做。以前伊安那带伊安所饲的狗啊去餐厅。狗仔就干那会当放喺外口，会当入去。这个问题，那是讲餐厅无做好，这会当依照着《食安法》第44条，罚业者60000元以上的罚款。啊，当然业者可能会向消费者索取理赔，消费者嘛爱负部分的责任啦。

0: 这首歌是陈雷跟孙淑媚合唱的歌曲《情深似海》，情深似海。
1: 伊安来做广告，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，内底有珍珠粉、芦荟萃取、玻尿酸、水解胶原、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，预防皮肤打鼻，和皮肤滋润、嫩白、改善暗沉、锁水。保湿、淡化皱纹、维持皮肤的弹性、对抗肌肤的老化。小姐会当抹，太太会当抹，阿嬷会当抹，连先生嘛会当抹。这款1800块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。感谢你。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安今天会当。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，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红景天、三黄、纳豆，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、三黄跟纳豆。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，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安徽、山楂、葛根，专利的红景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、鸡梅萃取，红咖粉萃取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。给们讲的，给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，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，给们讲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吃一个月1500块。咱唔免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唔免。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，拢在这个胶囊内底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，1500块。熟悉的朋友会当吃，那是有需要2307-2855，2307-2855。2307-2855，感谢您。

王瑞霞唱的歌《春风》，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，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，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，嘛是真好的。公司有醋橄榄油，啊个葵花油，醋橄榄油。听众朋友，你若有用过，你就知影，咱的醋橄榄油诶，是啊，会清清，阿妈袂贵，一罐1000CC。580块，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，有70%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啊，够维生素 E， 啊，够橄榄多酚，啊，这一当煮、煎、炒、煎拢会用的，啊嘛袂好嘟棒黏黏，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，这是啊老树橄榄油，一罐580块，5罐2900块。5罐2900块，搁送一罐，就是6罐2900块。有3罐袋啊，另外搁装个一个箱啊内底，深色的玻璃，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，啊，咱送礼，非常非常的实用。大方一箱2900块，都有3组，3罐袋啊，拢带咱装好好。23072855，依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今晚和依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。听众朋友，依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，120粒，一罐1800块，内底有120粒，一天若是食4粒，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。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、二型胶原蛋白、软骨素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芹菜籽萃取物、翁来加索，一罐1800块。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，240粒，一罐980块。一天若是食4粒，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，内底还有维生素 D3， 4粒的量440单位。叶黄素也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，一罐原本880块，现在调整价钱680块，680块。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，一盒30包，880块。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，一天只要1粒，一早时吃一罐30粒，480块，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，吃一个月。诺丽酵素，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，一盒内底有60粒，990块，一天吃2粒。喉糖一包100块，内底有30粒，一粒一粒的包装。喉糖一包30粒，100块。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，内底有100粒，一罐980块，100粒。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，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，大罐的。一罐1000CC， 一罐650块，一箱6罐3250块，一箱6罐3组，一罐580块啦。买5罐送一罐，就是6罐，6罐是2900块，2900块啊，6罐2900块。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，一罐260块，一箱4组8罐，一组2罐，一箱4组8罐，1980块，一组2罐，520块。最灵动的珍珠霜，珍珠霜是抹面的，让咱的皮肤加坚固哦。一罐1800块。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，有红景天、纳豆、桑黄，一罐1500块。喉糖一包100块，黑芝麻、核枣糕一包300块。中药材所做的糖啊，元气糖一包300块，水梨啊糕、水梨糕一罐4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2000块都唔免运费。那是无满2000块，麻烦等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。感谢你，他将比如那是有需要，卡23072855。23072855，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，随时都可以用这个电话询问。听众朋友，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依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，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依安的节目。
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，是拜一到拜六，拜一到拜六，中昼的12点到2点，2点真久哦。在民本电台855千赫播出。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，这个电话也是咱电话的电话2307-2855，期待下一回空中再相会，拜拜。

0: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？
2: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，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，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。
1: 幸好天花板、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，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。
3: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，火灾看见有浓烟，迅速关门等救援。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4: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风灾准备，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风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5: 听说这个很赞的，要试看买无？
6: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，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，会造成抽痛、排喘气，甚至危害生命，千万唔通试。
5: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，请减少唔试、唔收、唔买，拒绝诱惑，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7: 哇哦，阿哥辈你就18岁啊，就是新年人啊。
8: 唉，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7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，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，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。
8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。
3: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。
8: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
弃它，以认养代替购买，给流浪狗一个家。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，甘愿拼生死。明知伊是不弃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内？一枝梅。

0: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五千克，所有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。
1: 华建。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花瓶指教。

0: 咱来哦，
1: 嗯，
0: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
1: 对，
0: 迄天气有够热哦，
1: 呵
0: 呵，哦，这落天，
1: 嗯，
0: 出去迄日头吼会共加足差个，
1: 跟你加加，迄出去跟秘书咧整鱼啊咧，啊，
0: 加啊落安尼，救到无看人，
1: 跟你憋油啊咧，
0: 有啊，
1: 真恐怖。
0: 我、哦、今年热天我真热，
1: 嗯，
0: 啊真热，为人哦，讲要去受罪安尼啊，
1: 嗯，
0: 啊受罪就落去标准的游泳池，即卖游泳池我高尚诶，
1: 啊得人多啊，
0: 都，
1: 哎呀，
0: 后烧水通洗，后冷水通洗，啊要落受罪时阵吼，
1: 嗯，
0: 你就安尼心肝头诶冷水大大，
1: 哦，
0: 哦你袂使想，哦。热个安尼哦，
1: 一个
0: 一个来个跳落去安尼哦，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一跳落去心脏都缩起来都跳起来，哎、
1: 欸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家己爱去注意啊。
0: 曾经就是一个走人啊，哦，我真好受罪安尼，啊，结果用哦，热个，
1: 嗯，
0: 啊，就安尼跳落去都不避开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烧了，啊，你用跳起咧中间哦，
1: 嗯，
0: 心脏都缩下来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
1: 啊，啊，无法度啊，啊都，
0: 哎呀、
1: 啊，家己无注意啊。
0: 哦，阿松，这里、個，那、嗯、么去游泳池受水中间哦，啊，咱都要小心。
1: 嗯，
0: 啊，刷了，那去溪仔水也够够，溪仔水的，哦、水安尼好
1: 清清个凉。
0: 哎，
1: 系啊，
0: 啊，不过迄种暗流的啦，
1: 空气够好。
0: 哦
1: 啊、
0: 你若去到地人，唔知叫石头放个哩树里边，
1: 嗯，
0: 要条条说弄未出来。
1: 其实你若去生个溪仔水吼，伊拢会卡白啊，
0: 嗯，
1: 哦，这都未使算讲危险区域，未使入去。啊，你都卖入去就好啊嘛，你浅浅来看会着裤脚，你算就好啊。
0: 跟边啊算了啊。
1: 对啊。啊，就跟搞要去安尼，迄落、人都已经徛摆伫遐，袂当入，就袂当入。啊，你两硬要入，啊，带来发生意外。
0: 迄水若深哦，也清凉凉。
1: 嗯。
0: 啊，静静。
1: 嗯。
0: 啊，你拢唔知啊。
1: 嘿。
0: 但你挖起这中间跳落哦。
1: 嗯。
0: 就头康一点敢输入去。
1: 好、
0: 哦。哎呀、啊。
1: 拿去给生客啊，水我是无问题啊，因为我袂去落。
0: 啊，你也袂用受罪啊，你。
1: 哎，收不收分？我一定袂去迄个看见不到底啊、
0: 嗯！
1: 我会伫个浅浅来看，有看到迄个壳，迄个底啊，迄个石头，对不？有看到迄石头，我就敢卡村落去。
0: 嗯，
1: 哦，啊，坐咧遐耍。

0: 啊，你若讲安尼去跳落，伊就安尼受吼，迄我唔敢。
1: 嗯嗯。
0: 那你讲啊，无看看不见不到底啊，啊啊，唔知偌深你唔知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恁个袂晓受罪啊，所以咱都在迄边个蒙受蒙
1: 恩就真好。讲我无爱就去生罪。
0: 嗯，我无爱家己去。
1: 我教十年呢，教十年袂晓。
0: 嗯。
1: 啊

0: 那搞这样，
1: 无定咧收啊，啊收一拜当几落拜啊，对。
0: 讲厝内囡仔大细吼，上好就是讲去标准的游泳池啊吼，叫教练开些钱，叫教练个教。嗯，哎呀，那个教哇，来就后摆就做好收的啦。嗯，哎呀，
1: 我感觉那爱耍水有爱耍水的人。啊，就是家己要注意这安全
0: 啦。爱去运动点，运动点的人啦。个人的这个
1: 兴趣不同，
0: 兴趣运动不同款啦。
1: 啊，我爱爬山。
0: 对啊。
1: 系啊。
0: 啊，爬山你讲啊，这几天啊，
1: 哦，
0: 一个爬去玉山的，你讲嘛？嗯。啊，阵死翘翘。
1: 嗯。
0: 系啊。
1: 哎呦，啊，这天气真乱，爬山嘛都爱看你家己有法度。
0: 嗯。
1: 系啊，未使靠势啦。
0: 哦，对了，
1: 什么代志拢未使靠势啦。
0: 嗯
1: 有的人想讲啊，靠势我家己真用啊。
0: 嗯，
1: 啊个少年。
0: 对啊。
1: 但是这有当时啊，都唔是代志，唔是安尼都会使啊。呵呵，哎呀。
0: 那一个，咱演员有一个粉丝啦。
1: 哎。
0: 罗州的陈太太啊。
1: 嗯。
0: 要听伊唱迄个
1: 望春风啦。
0: 嗯。嘿啦。伊刚刚一个粉丝啦，尔，
1: 嗯，
0: 算也未歹啊。啊，陈太太，你有咧听无啦？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后来。

0: 对
1: 吗？
0: 要醒了，你话感冒的、创伤的，然后就赶紧给出来病啊呢。
1: 嗯。
0: 送咱就免去个烦恼安尼啦。
1: 嗯。
0: 哦，这做咱的好事早嫁的呀，咱卖去烦恼，也卖话咱烦恼安尼了啊。
1: 嗯啊，卖个官僚伤济啦，官伤济伊也无都接受啦，
0: 无好啦，
1: 系啦啊，所以讲咱家己过好吼，阿姨家己过好，安尼就 OK 啦。
0: 那伊嘛无虾米通好通好你管呢？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嗯啊，你那要管啦嘛是真济啦，
0: 嗯，
1: 你那要管要挑要挑毛病啦真济，啊都反正大人大正啊，得个唔免得个咱安尼。安尼多亏掉了，
0: 对啦，
1: 系啦，
0: 顺其自然啦，
1: 系啦，
0: 安尼就好啊，
1: 系啦，
0: 来啦，听一下彭水王迄个《分手歌》啦，
1: 来。

0: 讲讲两年四月三十来电台唱的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即马都三十来岁啊，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就即马来教一寡学生囡啊，哎，
1: 嗯，
0: 啊，我那有男朋友啦，啊，我拢无咧插伊啦，啊，人伊都单纯啦，
1: 嗯，
0: 单纯，咱免甲烦恼啦，
1: 嘿，
0: 人伊家己通拍算伊家己，嗯，赚钱啦，
1: 嗯，
0: 教学生啦，学生教好安尼就好啦，
1: 嗯，
0: 嘿啦，
1: 真
0: 有爱心哦，
1: 怎样安怎？

0: 你卖看讲咱人的这个血哦，
1: 嗯，
0: 这个血中间会产生迄个大病灶出来哦，
1: 病菌啊、
0: 哦，对啊，
1: 变成病菌啊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这血你然后走入去五脏内底哦，你看像鼻血啦，啊就无啥要食，
1: 食袂落，
0: 食袂落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有机会啦，放流氧气去啦，哦，啊便秘安尼，定骨骨安尼放袂出来。底下黄球安尼啦，啊，这个会清肝，佮减解毒。哦，这罐无论安怎都要买顿来吃。啊，即摆咱的血有，这两天已经到位啊。新的这批血已经来啊。哦，所以防止黄解毒丸，你甲买顿来吃，你就会当了解，甲听一下哈。
2: 来，我甲讲句一下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度、容易。引起种种的疾病，红青黄泥解毒丸，红青黄泥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制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，哦，嘴大喉阔，大便安尼闭结，血大歹困。哦、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黄泥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，除邪热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甲排毒诞生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、大肠、小肠这个脏腑，变成了这个病菌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顿来吃哦。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，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；热度会变这个肝火，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、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；热度会变鼻火、肠啊火，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，啊嘴会干。大便的闭结，内外痔疮，你今来吃红青黄泥解毒丸。
0: 嗯，人讲千军归路，万兵归毒素啦。有阵来讲，迄病安尼，伫生出来，你阁唔知影，这毒啦，这毒火啦，调节这北来的就唔好哩。
1: 炖酒。
0: 嗯。嘴大、嘴高、嘴臭，啊，这个小花代志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点么内底个加棍啊，啊，电动铲，
1: 嗯，
0: 哦，红青黄泥解毒丸买顿来吃，有个人啊，皮肤病安尼吼，迄小毛病唔过大麻烦呐，哦，你吃咱个红青个黄泥解毒丸，紧甲买顿来吃，肠啊火啦，胃火啦，哦，嘴大、嘴苦、嘴臭啦，大便啊闭起来放袂出安尼，吃这罐就好啊。红青的黄泥解毒丸，紧找陆港小姐，2999-8692。啊，还有这边的，我特别拢甲你介绍，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。你卖看这款哦，迄、那个南极的所在里啊，拢冰啦，
1: 嗯，
0: 迄种未退冰啦，南极甲北极哦。永远拢是安尼，拢冰掉的啦。
1: 嗯。
0: 但是那冰啦，拢叫退掉的吼、哦。在、地球啦，都海掉呀。
1: 太热啊。
0: 对吧？
1: 嗯。
0: 从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迄、那个所在，各有咧虾啊啦，各有虾红素啊，鱼啊底下咧活呢吼。你要看还无简单咯、哦。啊，从你这个甲买顿来吃，伊内底有 EPA、DHA。对咱的脑、对咱的血管，拢有相当的这帮助哦。2999-8692，
1: 找咱陆港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哦，天气安尼，
1: 工作
0: 多好好安尼啦。
1: 嗯，
0: 看下当安尼，水安尼紧个动力啊，强强的安尼话爽的安尼。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哦，这天气有影呢。你要出去啊？呢、
1: 哦，
0: 哦，下牙个，
1: 敢那看到个日头的啊？呢，
0: 下牙个，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桥多半时啊，够好啦， 啊，赛车内底有冷气滴个啦。
1: 但是
0: 你若行路路间哦，哦，擦甲，
1: 哎呀，
0: 擦甲，哦，
1: 真正。
0: 哎啦，种啊风台有两粒风台啦，一粒已经忽然日本去啊，日本即卖迄边啊咧滚滚滚来啊，啊个一粒。我那好死唔死，我那个走过迄边安尼啦。
1: 嗯，
0: 你若走过来讲倒啊，直接对大陆去用，遐遐较快，遐要加滚较好势啦。啊，都唔啊，啊两条船，船甲你掀日本去啊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哦，
0: 来啦，
1: 小船，
0: 也是差不多南方的滋味吼，一点。

0: 这个天啊，讲安尼雨安尼两点啊落来吼，啊都会较凉。
1: 两滴啊，哪有够？
0: 不过两滴啊，你呐，
1: 颠倒
0: 落，落煞颠倒落。
1: 对啊，不落雨淡哦，迄个裤较轻安尼咧。
0: 对啦，
1: 哦，
0: 啊都两粒风台拢全忽然对起蹦起哩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但是咱伫个外围吼。加完来受扣一挂风，扣一挂雨啦。
1: 好、
0: 哦，嘿啦，
1: 先着风台背
0: 啊。嘿啦，无啦，迄直接对着蹦起啦。
1: 嗯，
0: 嘿呀、啊，
1: 嗯，
0: 啊这，今麦过来就风台期啊，风台期那足紧哦。
1: 嗯，
0: 嘿，六月啦，七月啦。今麦
1: 天气都不稳定啊，极端气候啊。
0: 嗯，
1: 热热加背海啊，寒寒加背海。
0: 我讲啊，热噶会哀哀叫呢，
1: 嗯，
0: 会呼吸到四十度，你知？
1: 嗯，
0: 四十度唔知边啊喘气。
1: 四那外国四十度算阿个还好，
0: 嗯，
1: 拢超过五十个。
0: 人因咧病到海底啦。
1: 系啊，
0: 系啊，
1: 对。因咧一个寒天甲热天差真济啦。
0: 嗯，对啊。
1: 啊，咱今嘛搭有迄个感觉讲差真济啊。
0: 嗯。
1: 因为咱即卖愈来嘛愈热，即、這个地球都无共啊咧。
0: 嗯，
1: 系啊。
0: 啊，台湾是免惊啦，你春夏秋冬哦，热嘛一定都爱好热的。
1: 嗯，
0: 对吧？嗯，啊热，你敢要甲晒甲好样呢？安尼热甲流沙，系啊。
1: 袂着啊。有你俩像讲安尼，黏伊去外口，黏伊吹冷气吼，出出入入安尼容易买，容易掉刷。啊，有诶，规工吹冷气吹甲买掉刷。
0: 等来冷水就较难落去啊。
1: 这中医讲叫做中阳暑。
0: 嘿啦嘿。
1: 啊，那吹冷气掉刷叫做中阴暑。
0: 你卖看掉刷呢？
1: 嗯。
0: 古早人诶掉刷唔知影吼，水准啊翻咯，还有那。
1: 我迄真，迄真严重啊！哎、欸，哎呀、啊，有啊，热死啊！
0: 你掉沙，掉沙，掉沙啦！天呢哦，烤烤的安尼就好啊！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啊，这无你若讲一般掉沙吼，哎、欸，若像讲会热死，差不多拢是做田啦。
0: 嗯，
1: 做田的人较会啦。嗯
0: 哎呀、啊！啊，你做田啊嘛？
1: 啊，因为你做
0: 掉沙就卡住。
1: 啊，温落去，做田温落去，啊，那迄田的田边无人，都拢唔知啊，无法度甲急救啊。
0: 啊，上头有水啦。
1: 嗯。
0: 地喏，最紧放咯，上要紧。
1: 啊，这个天气哦，啥物上济哩啦？结石。
0: 啊。
1: 结石的啊，结石的患难，嗯。

0: 是犯人啊，犯家啦，犯家较济啦。
1: 哦，人会结石个呀。
0: 系啦，
1: 系啦。
0: 啊，因为安怎呢？因为热天吼，你汗流济，水啉少，就容易结石。
1: 对啊。
0: 系啊。
1: 水也多喝一点。
0: 啊，你啉饮料都无算啊、
1: 哦。
0: 系啊。啉饮料都无算是这个水啊、哦，
1: 水分哦。
0: 嗯。
1: 我来上班，忙起来早一讲遐讲。
0: 嗯。
1: 啊，我早两罐啦。
0: 哦，
1: 嘿，啊，想到就甲啉了，想到甲啉了啦。
0: 系啊，系啊，啊，这个水无水变啊冻会掉。
1: 哦，对啦。
0: 哎，那无啉水，我、啊、哦配合。
1: 啊，你骨头顾好啦，
0: 嗯，
1: 目睭顾好啦，哦，北来垃圾清清的，啊，扫个顾好啦，拢找完啊就对啦。2999-8692
0: 八六九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1: 小朱啊，永安有在听有啊？
0: 有吧？
1: 你选择流浪到台北，

0: 唔能未记别人物件吼，
1: 嗯，
0: 你卖人帮，
1: 哦，
0: 你人帮人，你知啊？你说变亲贱
1: 了？哦，你会当通知迄个站长啦？
0: 亲贱啊！你有迄个官啊？系啊，
1: 系啊。
0: 从这目睭吼，溜溜秋秋吼，看这目睭，
1: 嗯，
0: 哦，天中这日月啊，人中两眼，这两粒目睭吼，你哪了去话呢？安尼无气啦，黏滴滴啦，艰苦个安尼啦，
1: 打打闪闪、哦，嗯，
0: 啊人安尼，这个目睭安尼起落安尼晒啊，看做红光好啊，看到真正啦啦呢。
1: 哦，
0: 从这目睭吼，爱甲顾好，要食多一罐，阮一罐，好、哦，一寡老板呢，即嘛呢，对个大光明，甲阮个骨头这产品吼、哦，大概学落个，
1: 嗯。
0: 唔是讲现吃现的用的啦，
1: 嗯，
0: 滴滴吃滴滴吃，啊，吃久了你就讲哦，
1: 嗯，
0: 你的产品确实有影好，
1: 对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红星的大光明，某只啊，给你介绍一下。
2: 诶，咱今麦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，红星的大光明。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。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。

0: 现象，工业污染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学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初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，日常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养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，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。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播咱这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、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。红星的大光明，今家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，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，视物未清，目睭干涩。啊，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，这目睭的疾病吼，啊，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1: 目睭不舒服吼，唔通拖，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登来吃，唔通哦，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或你的这个视觉不便，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肾、甲气血亏损有关。如果呐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。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这个目睭吼，都食阮这红星的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啦。
0: 对，食产品都要对症啊。
1: 目睭若起雾啦，起雾啦，迄、那个白啊看作脸雾啦。
0: 嗯。
1: 啊，若起雾晒啊看作红光雾啦，我唔知变喏。
0: 安尼差伤济啊！
1: 所以目睭甲顾好。
0: 嗯，
1: 食这罐就无唔对，红星的大光明，甲你滋阴明目，甲你保眼，哦，肾衰佫甲你滋养肝肾，保养咱的气血。食这罐特别赞，红星的大光明，爱记讲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
0: 找咱陆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1: 对，那一季有青春胶囊吼，朋友大家知影嘛？面色有清气啊，一季有青春胶囊吼，就安尼
0: 特别
1: 胖咯，
0: 嗯，
1: 胖哦水水安尼吼，吼吼，都光影影，
0: 嗯，
1: 啊那这头家娘啊这小姐吼，啊你就要真舒爽哦。
0: 个
1: 贵一些，
0: 嗯，
1: 一罐600，啊两罐1000，
0: 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。
1: 免叫你点么做啊？你都提来个大流，一透早爬个厝边隔壁吼，唔知讲你化妆，哦，
0: 嗯，
1: 你安尼这边安尼，不管是拢安尼水落落安就丢，
0: 嗯，
1: 一季有青春胶囊，哦，这我咱卖不加固啊，哦，
0: 对啊，
1: 你怎么卖起说等会啦？
0: 嗯
1: 哦
0: 嗯，
1: 人家咧遭遇这个法国啦，啊怎啊失去联络啦？哦啊，到后尾啊，这个倒转来才联络啊，你这想咩？啊，说叫等会啊，怎啊卖啊啦？伊只有青春胶囊，人要滴哦，拢找陆江小姐，你慢慢甲问哦，啊，怎样？

来，唔通佫再好啊！这个时阵，你嘛着笑一个给我看嘛嘞，看嘞，我敢无得笑死。若是有真正的爱我，你嘛着用笑容来送我出棚。笑这款，你敢无听迄人安尼在讲？马哥在船顶看到伊来提着手巾在下手的时阵，我也一时险跳到水去啦。啊，实在伊也是真可怜的啦。

0: 即卖有人拢享用这砖卡啦，
1: 嗯，
0: 砖卡空气较好啦，
1: 系啊，
0: 因为有树荫伫个吼，
1: 嗯，
0: 啊较凉，
1: 啊较无高楼大厦，啊无迄个
0: 冷气，嗯，
1: 哎
0: 呦啊，咱都市啊，主动起价你个话嘛，起价直通通啦，
1: 嗯，
0: 像个新店，你无看电视，有高级地区啊。啊，怎样讲？帮一个讲车也联络啦，奥多麦也联络啦，迄、那个所在介绍相关的啦。但即马住伫遐的人吼、喔，住喺二三十楼吼、喔，大概差不多坐咧等啦。啊，你来看麦，因咧汹涌哦，路崩咯，车也落去，奥多麦也落去。啊，你看遐的人看，看即马会坐咧等来位，啊，明显嘛。即嘛，迄个所在就是讲，即房地产都已经崩落去啊嘛，上简单的代志嘛，啊无住伫遐人，你看靠遐，你唔知当时啊如何啊，规栋又崩落，看唔知要安怎呢？哦，
1: 啊嘛是爱住啊，
0: 你话，
1: 无你要临时搬喺度，
0: 啊住个卡住尾皮皮出啊嘛，嘛是艰苦，系啊。来啦，骨头啊，顾好啦，骨头你若无甲顾好哦，讲一倒转来吼，绝对袂使啦。
1: 袂，
0: 唔通讲安尼我酸抽疼，要去煮一虾呢？袂，咱就安尼治本呢，咱卖治标，食就是要让伊好哦，骨头会养健，啊人会安尼养起来，啊较袂安尼旧筋安尼哦。筋要互你练，骨要互你练，较袂安尼旧脚筋。哦，红星的养筋骨，我来甲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通拖。红星的养筋骨。

0: 治疗四肢的这酸痛、腰骨的酸痛、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、慢性的关节炎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都是肌痛真有效。年纪若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、哦、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哦、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站袂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、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，肝肾两亏、气血不足，那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来引起关节啦，咱的这肉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痛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不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不通，通就是不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伊有补气肺的功效，气肺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不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脉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、强壮筋骨、经络阻塞，甲你打通经脉啦，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大家讲通就是脉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你那咧路看到迄老人吼，
1: 嗯，
0: 行路安尼慢慢啊，吹咧安尼吼，
1: 嘿，
0: 啊，讲安尼敲骨，迄敲骨然后骨了吼，伊就背袂起来啦。
1: 啊，有诶，脚骨嘛变形，
0: 还有这肌肉症啦，敲骨啊，哦，从骨头咱个固好，行路唔只会停，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这老白老李后不是最近才在成功过的，买回来吃，舒筋通脉，活络气血的这个功效，哦，伊甲你滋补强身，增加咱的体力，固本培元，安尼讲起倒转来吼，气血够好，啊，身体够用，食个老唔了有路用，啊，无你食个老的中间，就身体咧害落咯吼，讲安尼，
1: 嘛是艰苦。
0: 嘛，甲人批评未够，食红青的养筋骨，紧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陆江小姐询问。

0: 这个梨花的庙来听哈、哦。
1: 嗯。
0: 哎，啊，若要伫关键中俱乐部这产品，你再找罗刚小姐。
1: 对。
0: 2999-8692。
1: 无清楚、无了解吼，拢找咱罗刚小姐询问。嗯，
0: 台湾时间1:04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部啊可爱的榴莲咪接过来。

0: 来，
1: 嗯，
0: 啊，即嘛，
1: 靠因时间，
0: 要互恁算卦啦。
1: 对，
0: 啊，恁卡2999-8693找孟琪啊，
1: 挂件中。
0: 讲我要听什么歌，啊，我就来找。
1: 对，
0: 嗯，啊，你想好势哦。唔通啊，想几封啊！我要听一条啊！啊，我未记的。
1: 嗯，
0: 想我好势啊，甲卡入来。
1: 嘿，啊，有当时啊，电话那接通都会袂记哩哩。
0: 放我咧听，嗯，2999-8693，
1: 嗯，
0: 今麦都要拍93。
1: 啊，那要询问产品的卡92的。
0: 你要找这款接无啊啦？
1: 嗯。
0: 没有啊啦，
1: 吼、
0: 哦，嘿啦，
1: 迄歌放遮济啊，
0: 嘿啦，
1: 嗯，
0: 要找即款节目吼，我看真少啊啦，
1: 嘿，拢放歌咧，
0: 要互恁安尼听歌听好爽啊咧，
1: 嗯嗯嗯，
0: 啊广告拢粗吧安尼啦尔，
1: 嗯，
0: 吼、哦，来，啊，迄个更加起落去。

0: 来，你好。
1: 嗨，我们第一次在一起玩听。
0: 嘿，你今天要听什么歌？
1: 啊，不行，今天要说一次，大家阿兰的
0: 歌。
1: 嘿，阿妈，我今天我播一首台语歌曲，真好可爱。
0: 那个
1: 台语歌哦。
0: 哦，台语歌。
1: 真好可爱。
0: 真好可爱，好。
1: 开始。
0: 好 ，OK， 好。
1: 好，
0: 来你好。
2: 哎，今日母子你好。
0: 嘿，
2: 王太太。
0: 王太太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2: 家人山之恋。
0: 家人山之恋。
2: 哎，
0: 好好。
2: 谢谢。
0: OK， 好。来，你好。
3: 呀，你好。
0: 嘿，
3: 我建中豪。
4: 好。
3: 给你点一张车票。
0: 车票。
4: 车票。哦，
0: 好好。
4: 好 ，OK，
3: 谢谢你。
0: 好，奶你好。
2: 喂，孟姐你好。
0: 嘿，
2: 我点一条歌。
0: 什么歌？
2: 初恋的日记。
0: 初恋。
4: 初恋的日记哦。
2: 初恋的日记。
0: 好，啊，你倒位？
2: 我中和蔡太太。
0: 中和蔡太太。
4: 嗯，
0: 好好 ，OK。
2: 再见，拜拜。
0: 好，拜拜。嘿。喂喂喂喂
5: 喂
0: 嘿
5: 天真好忙起啊
0: 嘿陈太太
4: 嘿那条你有听的吗
5: 有听的
4: 有听的吗
5: 张那条我听的
0: 张那条那个南部妹北部哥你没听的吗哇他
5: 睡觉是三点嘛
4: 哦你哦那你我说我八条啦
5: 那条路啊，
0: 哎、欸，我一块啦，
4: 我八条啦，
5: 我八条哦，
4: 嘿、
5: 欸，码头小白啦，
0: 码头小白，
4: 我码头小白，
0: 哦，
4: 嘿、
0: 欸，哦好，
5: 码头小白咯，
4: 哎、欸、好啦，
5: 哎，哎哟，我有做也无呢，
0: 有当时啊，迄老歌吼较歹吹啦，
4: 嘿啦，
0: 嘿，
5: 你吹拢无迄呢，
0: 嘿，啊你，嘿，有当时啊较歹吹啦。
5: 阿妈无你说说，甲阮问下北部歌啊，话拢无。
0: 南部妹北部歌是都爱看上去啊，嘿啦。
4: 在放过你啦。
0: 嘿。
5: 哦。
0: 嘿，当嘿安尼
5: 会。拢无诶。
0: 因为张家放吼，会变敢那迄个重播吼。
5: 啊。
0: 码头今日该放码头小白。
5: 好好。
0: 吼。
5: 啊我。
0: 有听到，
5: 谢谢。
0: 有听到，好，好，
5: 好
0: ，OK， 唔能困哦。哎，
5: 我药啊吃了也无。
0: 哦吼，安尼药啊吃了也是要明仔载甲放，无等下又搁困呢。
5: 我四点啊未困咧。
0: 安尼你啊未，到四点啊未困，安内无听到，叫迷去啊。
5: 迷去啊。
0: 哦。
5: 都
0: 危险嘞！哎，安尼我看明仔在房较稳哦，无敢个无听到。
5: 好啦
0: 。OK。
4: 嗯。
0: 来，你好。
6: 哦，姐，你好。
0: 你好。
6: 我来点一个好心帮阿哥。
0: 好心。
4: 无。无
6: 呀。
0: 哎，好，这热天好心帮啊，一大堆哩。嘿呀。
6: 啊，无就来点因白鸡唱的啦。
0: 好，白鸡流浪。
6: 嘿嘿
0: 三千里
6: 嘿
0: 好
6: 好谢谢哦
0: OK 好嗯来你好
7: 诶
0: 嘿
7: 诶孔妈妈
0: 嘿
7: 妈妈你过一首你好诶
4: 他多想一首啊
7: 诶有摇完啦
0: 摇完啦
4: 南主汉啦南主汉啦
0: 好好啊你到位
7: 我家南港诶
0: 南港周女士哦，
7: 哎、
0: 欸，好好，
7: 拍摄在帮咱交流，
0: 没，好好
7: 拜拜
0: ，OK， 好，来你好，嗯，到了，哎，
4: 这阿良
0: 好，来，你好，
8: 阿松，
0: 哎，
8: 建良兄好，
0: 差一点啊，叫到了。
8: 我有看真调，
0: 他在你去看有调，
4: 啊，你那今天会热未？
8: 即摆拢画咧卡，叫伊无落。
0: 嘿呀，叫阿亮甲你抱咧。哎呀，唔通叫落
8: 咧。
0: 哎呀，
8: 小塔咧，塔咧。

0: 小摊嘞，我等下叫我干啥去？
1: 你那天来抓不？
2: 嗯。
1: 工地天来抓不的？
2: 有哦，会抓。
0: 到位嘛，足抓。
2: 哎呀。
0: 到位嘛，足抓的是。
1: 对吧？
2: 他是有
1: 够抓。哎呀。
0: 抓个抓个抓不落。
1: 啊，我的最过来就抓那里的。
2: 哎呀。
1: 哎，今晚免穿外套啊啦。
2: 唔
0: 免啦，即个穿外套好好笑诶！
1: 哎呀，
0: 对，咩红红，当然给你送去消费。
2: 那你做事开电器嘛，有穿外套
0: 哦。哦，那吹电器就不会讲啦。
1: 对啦，
0: 哎啦，
2: 嗯，
0: 哎啦。
2: 我讲落去上领导诶。
1: 对
0: 啦。哎啊，但是吼，唔通吹伤凉啊，吹伤凉。
2: 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
0: 哎呀，哎，咱的水分会吸大呀。
2: 对。
0: 哎呀。
2: 目睭买大壳壳，
0: 对啊，目睭啦骨头拢用。
2: 你来听一个行船的人，
1: 行船的人吼，
2: 对，
0: 行船的人，
2: 好，
1: 没有问题
0: ，OK，
2: 谢谢，
0: 拜，
1: 好，
2: 嘿，
0: 来你哦，
3: 来点歌，
0: 什么歌？
3: 难忘初恋的情人，
1: 难忘初恋的情人，
3: 嗯，
1: 你都以
3: 万家王先生，
1: 哦，
0: 万家好，
1: 好，
0: 好。OK，
1: 那我的产品那么第一家会记的吼，
3: 找
1: 罗刚小姐吼，
3: 哦，
1: 好，
0: 嗯，
1: 哎
0: ，OK， 哎，
1: 不不，
0: 无
1: 无爱换啦，
0: 嗯，
1: 嘿啦，好，你就算林老师咧，讲刚才在做未来，讲新店面咧，话要多时间咧，
0: 大位嘛足多诶，
1: 出来讲用咩拍卡用咩变光咧，啊，纠结来对安尼啦。啊，
0: 但位嘛足热诶，嘿啊，
1: 嘿啦，
0: 倒一位无热，我问你。
1: 哦，
0: 今麦倒一个所在无热。
1: 我出来啦，拍冷气。
0: 哎，拍冷气无，
1: 嘿啊，
0: 无话讲啊。
1: 今麦
0: 是咧讲嘛，无拍冷气倒伊袂热。
1: 罗团林甲老师所制作诶啦，人生可比海水啦。

0: 人生可比海水齁，现在这天气足热足热的，啊足热的齁，咱若要吃物件都要注意。
1: 啊，来海水浸浸咪上好啦。
0: 浸海水伤咸啊吧？溪仔水，溪仔水我感觉就较凉啊。
1: 溪仔水较凉。
0: 啊，但是溪仔水齁嘛是爱真注意。
1: 啊，海水就是较白起来较会黏
0: 啊。啊，系啊，啊而且你海水齁。嘿，泡落到底吼，哦，腰身嘿，规个皮肤哦，足惊人。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六皮啦，
0: 六皮六裤，啊，个安那敢那乌人诶，有个人是跳竿要拍个乌啦，啊，有个人是咧啊，爱耍迄个海水啊，但是我较爱溪仔水，我不爱海水，系啊。拄只讲到即个天气热吼，耍水啦，啊，但是即食物件嘛，真爱真注意吼，因为即。近三年来吼，头一个咱本土的这个霍乱，
1: 我都可怜啦。
0: 霍乱真久唔捌听过。
1: 顶头会老啦。
0: 嘿，
1: 这个翘位呢？
0: 那严重的翘位啊！
1: 七十外岁走人啊！
0: 嗯，
1: 食钱啊，安尼啊，顶头会老安尼，
0: 嗯，
1: 啊，吐到在昏呢，
0: 嗯，
1: 今个送去病院，
0: 嗯。这个是霍乱。
1: 那古早这个无医啊哦。
0: 啊，因为伊古早迄个年代医学无发达啦。
1: 对啊。
0: 对啊，啊，为了为去，诶，传染阁足紧诶啊。啊，即马医学发达，当然都是即个医就医看，你若讲及时就医吼，啊，阁机会足大诶。啊，你若讲无及时就医吼，安尼放我乖乖，当作感冒咧医，哎，安尼都唔对啊。哎呀、啊，所以，咱这天气热吼，然后迄物件呢，过冻啦，是迄、那个，食着感觉怪怪，咱都唔通吞落，爱紧配掉啊，吼、哦，都唔通食啊，所以拢迄食物件拢要真注意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滚水上好就是滚水加啉一挂，唔通想讲。啊，这个都吹冷气也袂感觉吹大啥物吼，其实吹冷气吼，吹着真舒服、真爽啊嘞。啊，唔过吼，伊会吸收咱的水分，吼、哦、吸收咱的水分。啊，你若骨头酸痛的人吼，嘛袂堪要想吹。啊，那目睭大的人吼，吹落到底，迄目睭足艰苦的。啊，刷落去，那个看手机啊吼，哦，佫愈艰苦安尼。哦，所以讲滚水爱加啉一挂，目睭爱顾好安尼吼。专线电话记有清楚齁，这部电话这产品那不清楚不了解，有想要给了解一下齁，啊 ,2999-8692, 吹落刚小姐。
1: 吃掉啦，那吃掉齁，讲就倒回来齁，你就不用烦恼啦。啊不然你现在产品有些哇你买几堆回来厝的，啊但不知道要怎么吃。
0: 吃不起啊咧！
1: 啊，都吃这啊，
0: 啊，都吃安怎？唔知
1: 啊，你啦，哦，
0: 有诶，买买规堆转来吼，啊，食到尾也袂记你咧食安怎？
1: 对
0: 啊，唔
1: 知
0: 啊怎无食？啊，规堆就搁空咧安尼哦，
1: 对啊，
0: 做无菜，安尼做无菜钱。
1: 老白老李好，唔是最近这个新广告诶，食就是要让你好诶，吼，
0: 嗯，
1: 啊，钱啊头甲开了，有较贵淡薄啊，一罐两千啦。
0: 欸，
1: 不过吃了会好啊。
0: 嗯，
1: 2999-8692，
0: 找洛江小姐询问。
1: 来，家人山之乱。

0: 家人山之乱吼，即王太太点播安尼，啊，咱的专线电话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这部电话这产品吼，药性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有效，所以讲食产品都要对症落药，若无对症，迄拢加食的啦。
1: 对啦，迄、那个车票好落去啊。
0: 车票吼。
1: 啊，初来的日期，互你找一下。
0: 啊，码头小白面啊在哦，哦，无啦，搁困起都无
1: 无听。哎，那个困起
0: 啊，都安尼归起面啊在放，安尼你倒有听
1: 着？头先在甲你放啦。
0: 哦，对。哦，嗯，来车票。
1: 车票好落去。

0: 车票，这是用不是用了来哦，梁先生点播的哦，车票来啊，咱甲朋友介绍这罐这个EGF 青春胶囊，这一罐40粒1800块，原料是法国的哦。啊，咱今麦这天气热哦，啊，拢靠咧吹冷气。啊，冷气咧吹吼，较会吸收咱的水分，所以讲咱都要甲保养哦好。啊，这保养皮肤上重要就是爱先做好这个保湿，吼、哦，这个、保湿功能啊做好。啊，咱这款 EGF 青春胶囊，伊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、亮丽光滑、不油腻，袂安尼油油黏黏。吼、哦，你面啊洗好，啊，揢一粒啊，这 EGF 青春胶囊吼，啊，甲抹落按摩，吼、哦，啊，迄、那个按摩棍嘛，都爱抹，较袂擦伤侪。啊，打按摩了吼，啊，这个、珍珠霜甲底咧后壁佫甲抹落。啊，这个、珍珠霜吼、哦，一罐600，两罐1000，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。吼、哦，啊，这两罐落搭配落抹了吼，你就安尼就一段时间吼，啊，你会感觉讲，哦，迄皮肤安尼，规个安尼足光洗，吼、哦，加正金骨安尼啦，吼、哦，抹好水水，咱出门都免水啦，吼、哦，出门了唔免阁怕啥物粉底啦，阁啥物粉安尼哦，安尼抹甲安尼，搞秃秃，这天气遮热吼，抹粉完啦，安尼真个啊高光嘞。哦，真高工，无抹罐是还好，抹罐是人出门无抹个罐嘛怪怪，哦啊顺其自然说水是上好，基本就是爱家保养皮肤，吼、哦、这個、保湿爱做好，啊所以讲咱这罐 EGF 青春胶囊甲买转来抹，年岁若较侪面皮较薄的人爱买转来抹吼，啊然后咧吹冷气啊，这滚水爱啉，吼、哦、啊爱甲保养。啊，咱的这个 EGF 青春这样人，你呐一概买半打，各有优待，吼、哦，各有优待，加足会好个呀，吼、哦、啊，啊那优待找了江小姐，询问2999-8692，2999-8692，来广告完毕。
1: 中会蔡太太讲初恋的日记哦，
0: 嗯，
1: 哦，这条好听，
0: 嗯。

的人是四海为家，到处得人情，为什么阮这痴情呢？每日听来这个船头马边。

0: 啊，
1: 哎、
0: 欸，啊，这条没有啊，
1: 啊，唱完啊，搁唔知，哎、欸、呀、
0: 啊，啊，都等来找歌哩哩，
1: 哦，对啊，
0: 啊，今麦过来多一条，
1: 哎、
0: 欸，我看，
1: 你一个啥？
0: 白鸽流浪三千里啦，
1: 哦，更好了吗？
0: 更好啊喽，哎、欸，来，
1: 嗯。

0: 这个身体是靠保养的啦。
1: 嗯，
0: 不是讲咱伫遐个淡淡淡病来就怕生啦。哦，你落去哦，咱的骨头，咱的目睭，哦，白来要甲清好清气，哦，目睭要甲顾好，就找关键中俱乐部的产品。2999-8692
1: 对，啊，搁有咱这个酷酷扫的吼，
0: 诶，
1: 吉利队有唱说出品的玻璃面扫扇，
0: 嗯，诶，
1: 那
0: 扫中间吼，甲砍两块落去，
1: 嗯，
0: 诶，
1: 这个天吼，连咪热连咪冷，容易感冒，
0: 啊，
1: 有诶爱食一挂这个冰的、凉的、冷的哦，啊，酷酷扫，啊，酷酷扫吼，咱食着迄冰哦，哇，搁愈扫。所以
0: 积少化痰，过一轮后，
1: 嗯，
0: 哦，这款上好啦，
1: 对，
0: 哦，这一波你个看，你若无个过好哦，扫我要派去，就这四人的代志呢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这款千来块啦，物件蛮嫌贵啦，哦，好用就无贵啦，咱的玻璃边扫扇，哦，
1: 嗯，
0: 来，什么人要听？要我那南港的周太太哦，
1: 对，
0: 来。

0: 难忘初恋的情人，
1: 嗯，
0: 这条歌好听哈，
1: 嗯，
0: 哎，还困呢啦，困呢，哎，要头小白，明仔偷一条这个棒，
1: 嗯，
0: 他不会困去啊，你个棒伊嘛无听，
1: 哎，个无听的，
0: 个无来讲，哎呀，我要滴，
1: 要头小白，
0: 哈哈，
1: 哎
0: 呀。
1: 阿哥转头去来哦，这拢明仔载。
0: 拢明仔载啦吼。啊，那要提阮的产品，阮的产品是老牌老字号，唔是最近才咧成功过的。
1: 对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加入，大家身体要互你用的。
1: 老牌主啊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啊，那就可以啦。
1: 嗯。
0: 阿当蒙奇啊，
1: 挂建中，
0: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啦、啊、哦，
1: 再见。

父母不亲谁是亲，不重父母重何人，咱也重因十六秒，后代咱的子女就会害咱一斤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快乐，大家万事如意，大家出来外吉祥。张建文要阁继续伫节目内讲因果故事，甲大家讲吉善缘。希望你听我伫咧讲劝善劝孝的故事，听了未歹，出鼻头尾再甲阮道修补吼。伫每天的早起五点到六点，伫咱民本电台第二台，张建文每天拢准时伫咧讲故事。啊，那礼拜日啊休困吼，感谢大家。洪良三桂八宝丸，再加六根草，给咱安排的。有需要的朋友，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空。啊，咱即马继续搁几站来听曾建文为大家安排今仔日的故事的单元。多谢各位，谢谢。

我常常拢爱去书店，找一寡古早早早时代的这个书，古早时代的新鲜的一寡故事。所以一寡新鲜的故事，我较早看真济，即马嘛还阁伫咧看。那讲到较早的新鲜，各位啊，那是下饭店的时阵来伫咧读书，拢是变作一寡真可怜的人，来伫咧试探世间人的善心。参像讲观世音菩萨，啊，阁有妈祖，因来世间度众生，拢是化作可怜的阿婆，或者是妇人人。阁参像八仙之一的李铁拐，因拢化作摆卡的乞食。啊，我即卖咧，就要来甲讲一段李铁拐伊下凡度世故事。这段故事甲这个望仙桥的故事有小可连带关系。望仙桥的意思就是杭州的百姓，便也是行到桥边，伊就会向天看一下，拢希望有一天李铁拐这个神仙会当阁下凡来甲艰苦人医病。但是百姓一天万过一天，拢无看到李铁拐这个神仙的影子。啊，我即马大清来讲，伫咧杭州鼓楼的附近有一条大井巷，大井巷的内面啊，有一间的这个汉药店，汉药店的头家，伊的名叫做朱永新。朱永新这个人，伊做人是真糊涂，伊做生意真有良心，动手无欺，伊无爱用江湖的骗术来欺骗别人。杭州的百姓对伊是非常的信赖。朱永新这个人，伊对着艰苦人也真有这个同情心，伊常常免费甲善巧人伫咧医病，有钱的人来医，伊嘛甲医；啊，无钱的人来看病，伊同款甲看。甚至伊阁会提钱赞助艰苦人。一直到有一天，伊的店门口有来一个摆卡的乞食，这个乞食伊所穿的衫裤是。

安尼破破破，就好参就是赛菜龟婆同款，真可怜。伊的身躯、头壳、大粒粒啊、细粒粒啊，是赛甲龟头、龟面、龟身躯，有是落人，有是破空，老人老肺，衫裤是安尼擘甲五花十色。伊身躯所发出来臭味，伫五尺外还阁会闻到哦。有一寡来店面伫咧买药的人客啊，看到伊拢鼻腔黄的讲臭乞丐。几千块啦，但是自用心，伊有一个的同情心，伊看到乞丐遐尼可怜，这个乞丐一定是真艰苦。自用心，伊心中不忍，伊赶紧将乞丐请入门，叫伊坐咧。自用心，伊真小心，伊甲乞丐脱衫，佮用棉啊、温地米地，甲乞丐洗身躯顶所有粒啊所流出来废水。伊个送乞丐一件衫，一盒药膏，伊交代伊爱逐日抹，捏啊就会好。啊，迄个乞丐真感激，抓住用心看一下，伊无讲甲半句话，伊拜礼拜礼走啊。有时经过三工了后，迄、那个乞丐过来啊，即摆伊无穿外衫，伊是寒甲安尼二二尊，住用心伊看着安尼，赶紧脱伊个衫解抹咧。朱永新伊就问讲：“啊，我顶一工三年的衫哩，你是不是腹肚枵，摕去当店当掉去？”迄、那个乞丐我那无讲话，只是苦笑。抓朱永新顶一个头，朱永新嘛，伊搁再甲消毒，搁再甲抹药啊。但是朱永新伊感觉真奇怪，这款药啊是啥物恶称？为何那无较好哩？朱永新搁再送伊五针钱，一盒药膏。这下药膏甲顶摆所送伊的药膏无同款，朱永新伊交代迄个乞丐讲，这下药膏那是抹了后，你再过来换药啊。朱永新伊连连甲乞丐治疗三个月，但是迄个乞丐皮肤病拢无较好，朱永新伊为难咯。那是要阁继续甲伊医，伊点来药啊，拢有用过啊。啊，那是无爱阁继续甲伊，要叫伊去予别人看。一个可怜的乞丐，免那有钱讨好医病。迄、那个乞丐好参就是看得出朱永新的心意。迄、那个乞丐嘛无依啊无依，用长甲乌的针甲对家己身躯时啊一直撩，一直拔。朱永新伊是加紧脑汁，伊搁再向迄个乞丐讲：啊，我还有一个组团的严峰，我明仔载吼，随时去山顶挽药草来炼药膏，你后日再来好无？迄、那个乞丐听了后，只是抓住用心笑一下，迄、那个乞丐搁走啊。但是隔天个透早，朱永新伊准备要去山顶掘药草。伫这个时阵，天煞一直落大雪，才九月娘娘就落大雪。今年的天气是反常，朱永新伊心中伫咧想，即款个天气去山顶挽药啊，绝对是真寒。若是无爱去，伊搁变无信用。因为伊已经有约迄个乞丐来摕药啊咯，朱永新伊袂使失信，就是天气阁安怎样啊歹，即段路我一定爱行。朱永新伊就是有即款的用心，有即款的糊涂，伊后来道出一场的大灾劫。啊，即摆我大声来甲讲，朱永新伊冒着大雪天气，照常来甲山顶，却是声势伤过大，山顶一片的白茫茫。连甲一只鸟的叫声都无，伊嘛找真久，找无伊所爱的青草药，伊心中伫咧想大害啊！迄、那个乞丐的病，只剩一个处方通用。今仔日伊若顾无这款药草，迄、那个乞丐的病都无严方处方通甲治疗啊！正在朱永新伊伫咧着急烦恼的时阵，又听到一阵人哈哈大笑的声音，伊就顺着声音的方向吹去，一个看。伊看到有八个人坐伫咧一块大石桌，底下伫咧饮酒开讲。朱永新伊心中伫咧想：莫非原来是来山顶掘药草的人，遐尼好的功夫，佮准备酒开酒菜伫咧消遣？朱永新行近前，要甲问看啥物所在有伊所欲爱掘的药草。却查讲奇怪代志来发生咯，伊才到即一个年龄，迄八个人煞消失去。朱永新伊心中伫咧想，莫非伊今仔日去误着八仙啊？伊赶紧就行到石桌边，石桌顶有包物件的号绣，号绣的面顶有写字，写讲：“当日当日，痔疮拔毒，

先锋第一，河流遮水，暗风制作效果鲜艳。当日就是红糖的鲜啦，当那是新鲜吼，拢是绿色的，所以改好名叫做当日。朱永新伊心中伫咧想，莫非是八仙老厝粉来给伊咧？伊是非常的高兴。伊等于出了后，就将河流甲浸伫咧遮水里。

检查感觉讲，你是一个真有信心，佮真有医德的医生。过去我咧找遍所行一代医生，拢无一个医生会当医治我的病。佮那你是真心伫咧对待艰苦人，我是一个乞丐，也无甚物物件通报答你。我即马只好为一百刀送你啦吼。迄、那个乞丐一早就准备啊。旋转破咧，毛笔都夹起来，画啊，身手是真好，落笔是真紧，三五分钟久，捏捏就画一笔滑翘翘的青龙，尤其是迄尾青龙的目睭，都好参就是画的同款。迄、那个客家讲，这幅图那是将原画是价值连城啦。不过我是一个客家，客家所画出来画图就无值钱，你若无啥去钱，你就甲挂起来看水啦。朱永新伊感觉奇怪咯，一个客家哪有遐尼好来财啊？这幅图就是当今的财主来画嘛，画无遐尼水。朱永新伊真小心，就将这幅图改背后好势，甲挂伫咧厅头哩。便看到迄幅图的人拢真恶咯，拢讲迄尾青龙就敢若亲像活龙共款，拢问讲这是倒一个财主所画啊？朱永新伊听着安尼讲，这幅图就是李气怪所画。就是将朱永新伊凊彩应付一个尔，因为朱永新伊嘛毋知影讲，顶一工伊初衣柜乞食，就是真正八仙之一的李铁拐，一直到有一工的半暝啊，隔壁出火一小厝。较早的厝拢是木造的，有的是砍甘蔗叶的厝顶，火势真大，一个手就讲要烧着朱永新的汗油点啊！正在千钧一发的当中，迄尾途中的青龙忽然间煞飞上空中，大嘴一开，一直喷水，一场的火灾过去啊！朱永新伊躲过一个大灾劫啊！伊无去予火来烧死。但是迄幅图内中所画青龙也来消失去啊！朱永新这个时阵，伊才彻底明白，迄、那个乞丐是真真正正的神仙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伊所做的药膏、动力膏也受到万民的重视。朱永新这个医生也因为伊善心，伊得到真好的好报，伊一直食到120岁，才无病来往生。

感召，天公敢会接受信？咱人啊，那是要食物件，都会向家主好食的咧。卖讲是天公甲众神，你太低加干嘛？低头的边啊，甲藏一支刀啊，叫天公叫众神，那要食都要家己刮呢。咱人那是叫你家己提刀啊，青青的猪肉甲刮来食，你敢食会落去心咧？所以讲实在，这种的风俗习惯啊，真正是爱改得着。有的是伫观音妈生，嘛是伫咧太低多样，嘛伫咧太低太阿拜观世音菩萨呢。这啊，真正是大不敬故。明明知影讲啊，观世音菩萨伊是大慈大悲哦，伊普度众生哦。啊，观世音生、观音妈生，百姓利用着伊的生日，才开始大开杀戒伫咧拜伊。这到底是伫咧尊敬伊，或者是伫咧侮辱伊呢？观世音菩萨，敢那替在王百姓担罪都担未完那个，敢那超度着和王百姓所抬起的低牛鸡鸭，这冤魂都超度未完那个。观世音菩萨就是要祝福和百姓啊，恁嘛是无法度通接受到安尼，因为这精神啊呢，拢有一条的灵魂，这冤魂拢会去地狱来控告。观世音菩萨伊只好替大家担罪，超度掉遐冤魂，和遐冤魂下当搁再去出世。咱台湾人的派习惯、派风俗吼，讲起来是有够多都对。有人伫咧做大生日，伊嘛伫咧抬地甲干嘛呢？伫咧拜天公呢？这不但啊无哈多通添福甲添寿，反倒转来呢是家族失业，这颠倒啊会减福还是减寿个？所以你甲看，有真侪人伊无做大生日。伊嘛是同款，一生安尼健康平安无代志啊，对不？一个太子拜天公啊，做大生日了后，哇，身体煞开始辛苦鼻痛。有诶吼，一个做大生日了后，经过无偌久啊，都来过身去啊个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咱俗语伫咧讲吼，钱是公家诶啦，有福诶人是用较侪，咱种啥物因，都会得到啥物果果。咱人来到这个世间啊，做偌侪善事，都得偌侪功德，都会得到偌侪福报。咱做生日拜天公，若要添福，包括添寿，都唔通做失业，唔通过头的浪费。上介好呢，将要浪费遐金钱，甲摕去布施救济人，甲摕去做功德。咱唔通失心，爱搁再放心过，一那安尼真正才会添福，包括添寿，唔才会平安健康无代志。咱那是普通时啊，都真有效。咱要甲阿公阿妈，还是要看咱的老爸老母做生日，嘛唔免讲十年做一遍，嘛唔是一年做一遍哦。上介好的是一天做一次，咱日日都有效，日日都关心四大人，这都是伫你家四大人做生日啦。那是普通时，咱都无有效，日日拢无伫咧关心四大人的身体。逐天啊，都拢无伫咧照顾士大人的生活，干那利用着士大人生日，利用着一年一拜生日，吼、哦，啊，佮包一只三千五千，还是包一只一万两万，迅速佮食一顿啊青草，这唔是真正有效果，这嘛唔是真正伫咧甲士大人添福佮添寿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讲是唔是呢？我吼、哦，逐天啊，拢有看报纸佮看杂志的习惯。报纸的技术会让咱增加真多的知识。较早人伫咧讲宰相不出门，令知天下事。咱即阵的人吼，只要看报纸、看杂志、看电视的新闻报道，咱咪当知影天下事个。有当时啊，看到报纸上的报道哦，会使人心惊胆吓个，会予人感觉讲吼，咱即个社会啊，虽然啊是愈文明，但是啊，咱的国民道德却愈来愈堕落。即阵的人吼，好惨，就是拢伫咧追求着一寡物质上的享受而已。为着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啊，什么无道德、无天良的代志啊，因拢做会出来个。到尾啊吼，因煞走入绝路，再来一个后悔个。尤其是啊，遐抢人、遐杀人、恐吓、绑票的人，因的头脑啊，大家拢比别人较好哩。因嘛是知影讲安尼做落去是死路一条哩咧，是唔对的哩咧。也唔过啊，因对物质上的温柔啊，控制未调。因抱着侥幸的心理，拢想讲啊，那是拼会过手就好个啊个。甚至有人啊，黑色的小说、武侠小说看上过多，拢想讲啊，马无食香草未肥，啊人若无惊险路，讲未富个。

家有人讲啊，不入虎穴啊，焉能得虎子啊。吼、哦，这俗语啊，本来是拢较早英雄豪杰一个讲的句，但是较早英雄豪杰啊，拢有讲义气哦。人因是为着救人，为着除贪官，为着啊公义甲正义，因则去食险草、行险路、入虎穴句。啊，即马吼去杀人、去抢人、去人绑票、去人恐吓人的人，敢有良知甲正义咧？那是有一出啊正义甲良心，请恁三思一下，一家想较长一下。钱啊是长性命人的啦，钱啊是家己赚的，则久会掉啦，则用落到底啊会较快活啦。啊，若去抢人、去劫人、去绑票，这毋是食险草、行险路、入虎穴路，这啊是入监狱、入地狱的黑暗路哩。那是会向回头，这是光明的大路哥。所以我是真希望啊，咱这个社会当中会当安和乐利，大家啊拢平安健康。

咱时常看到鱼啊，伫个水内中安尼游来游去，伊安尼逍遥自如，伊无忧自在过。但是鱼啊的目睭啊，伊确实也看袂到水的存在，都敢那亲像吼，咱人活伫个大自然的空气的当中，咱人的目睭嘛无哈多通看到空气同款。鱼啊，那是无水啊，伊就会死去过；咱人那是无空气啊，同款往那也会无性命。就是鱼啊吼，伊生活伫个大溪大湖里，伊袂去感谢着水，伊袂去感谢水，予伊性命。咱人活伫个大自然的空气当中，嘛人你讲这是自然的啊，这是应该的，这应该人爱得到的个。佮常常讲，咱人伫咧饲囝，所付出的心血啊是无数的，所经过艰苦是安尼一层过一层。就是囝嘛，人讲这是应当的啊，是许多人啊自愿的个。有几个人啊会去感恩的？莫怪孝道啊会一代不如一代，莫怪世界上啊会大乱，天下会袂太平。因为每一个人啊对着好的一切啊，拢无去感恩着，对着一款歹啊，拢记伫咧心肝内个。莫非这就是劫数嘛？注解天下袂太平嘛？甘注解人袂使过着好日子嘛？咱人啊，有当时啊，我那真奇怪，会将正义改当作是邪恶，啊，将邪恶啊，甲认为讲是公理正义个。所以我一再希望啊，咱人爱提出理智，爱提出感恩的心，唔通将暴力改看作是正义。到时那是天下大乱啊，所艰苦的人啊，是善良的百姓个。我希望咱内个国家会当富强，社会安定，百姓啊，大家拢丰衣足食，人人会当过着安和乐利的生活。那么呢，农业社会啊，重男轻女，即阵的社会啊，爱妻如离。较早生着查甫的啊，讲恭喜；啊，若生着查某的啊，叫忘妻。后生讲会当传香烟。查某囝讲是别人的，后生饲大爱娶新妇，希望新妇会当嫁家伙。查某囝要嫁啊，爱嫁妆，所以讲是了钱花，为着要爱后生一直生。查某囝连生十二个，望幺啊望妻啊一直好，好名好甲未晓叫，生囝是生甲叫娘嘞。气到啊，人命唔过生，天后查某囝饲大汉，才知影查某囝比较较大心，善良快婿入五选啊，原来半主嘛无卡输，无卡输啊，无卡输啊。

有真侪人哦，真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哦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都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，拢尽量要卖较俗哩，互大家买会起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，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。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，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。哎呦，真神仙啊！你吼真敖讲哦，讲到有人想阮听得到底吼，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。吼、哦，有人想我送药去吼，啊人拢会讲，哦，啊、你真神仙哦！哎呦，你真敖讲故事呢，讲无影啦，无影啦。啊，我伫咧电台吼，咱都安尼藏神藏好啦，吼、哦，啊藏人做善事，唔通做歹代志哩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吼。啊，咱爱广告，吼、哦，爱卖药啊！啊，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、哦，都啊，我常常伫咧讲，即个竞争，吼、哦，啊，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即、這个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嘛，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即个电台节目嘅时间费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唔只有迄个经费，通好伫咧电台吼、哦，啊，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都得，吼、哦，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即、哦、罐。油啊吼是大贴油，大贴油吼，方洋三桂百宝丸吼，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，所以朋友你啦吼啊，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，甲看这个方洋三桂百宝丸吼，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伫咧食安怎的，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，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，价格袂多好啊你。无影啦，汉油同夹夹，你着过去转，啊转甲足辛苦的，啊水要下偌济，要转几碗，真费气，吼、哦！啊，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转的油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油力，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，吼、哦！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你话阿一日吼，大人腰脊骨酸甲要死啦，吼、哦！啊，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戆会晕吼，迄、哦、是咱的身体虚弱。咱人少年的吼、哦，身体正勇。啊，即卖年下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啊啦，对面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。脑转情形呢，你敲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吩咐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唔八只个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哩，吼、哦，食了未歹。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计少有较俗吼。主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，一盒是卖1600吼，一盒1600，专门食降火气的。若要主文的，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

即马过来讲结婚，这是人生一大喜事。我有参加过真侪朋友的结婚典礼，南部礼啦、中部礼、甲北部礼有真侪无同款的礼个，因为安尼都发生真侪无欢喜的代志出来个。一个喜气洋洋的喜事，啊，煞变成一个吉事就对啦。咱民间吼嫁娶的风俗习惯啦，红包是满天飞，当不当都爱红包，红代表大吉大利，代表喜气洋洋个。可是啊，红包送来送去啊，有当时啊，那是小看失注意啊，对方就会无欢喜啊个。有当时啊，对怨言冲天呐、啊。后生或者是查某囝要结婚的时阵，这是因组织一个小家庭的开始。啊，咱做是大人的人吼，拢希望讲因将来会当美满幸福安尼。所以讲，伫咧嫁娶的时阵啊，男方唔通要求女方的嫁妆，讲就爱愈济愈好就对。啊，那女方这边，我那爱体谅着男方伊的经济能力，骗金唔通要求伤过多。当然啦、啊，那是许多人做会到吼，许多人都真欢喜，啊，这不在出汗就对啦。不过啊，咱人爱。

有一种独立超人的志气就对，靠家己的双手，靠家己的气力所赚来的钱，用到到底吼，就加加爽快。啊，那靠家己的劳心劳力所建立的事业，总是加加快乐过，加加安慰过。各位，你讲对无？人讲许多人疼囝，是敢那亲像中流水，应流不息。现现后生甲后生甲查某囝都已经长大成人啊哦，都已经啊成家立业啊哦。但是做许多人的人啊，嘛一直伫咧关心因，哦，一直伫咧思念因都着。伫许多人的心目中，囝甲查某囝呢，拢是永远是囡仔个。尤其是离开家庭、离开故乡，伫咧拼事业、伫咧创天下的好男儿，以及建国的巨女子。这种是许多人上界关心的一份主角，所以我希望空中的听众朋友，咱都要时常拍电话，还是写批登去处理，向许多人请安。许多人接到批，还是接到你的电话，就知影讲哦，你即马平安顺遂，无代志呀。啊啦，安尼许多人伊就会放心啊个。许多人伊就会食会困的个，这是孝道之一的对。我那是做事水爱尽的这个责任甲义务。何许多人会当放心，这就是何做有效。到底是安怎样？即马都已经是工业社会啊，有人病死，就无人去枵死你。啊，为安怎最近贼仔会遮尔啊多啊？较早的贼仔是因为伊无通食，毋才做贼，才去做土匪，去抢人，去劫人。但是即阵呢，只要若是肯做、肯拍拼，都一定有好食、有通穿啊。但是贼仔土匪嘛是同款，还阁有。这上阶段原因吼，就是讲过头的车花，享受的欲念嘛，伊伤过头重。因为欲念若愈重，则丧失到伊的良心，丧失到伊的天良，伊煞毋知啥物事叫做见效，啥物事叫做念体个。会向改过自新的贼仔，咱称呼伊是娘上的君子。伫古代啊，有真侪土匪，伊改过自新了后啊，煞变成啥？变成英雄好结果。吼、哦，啊，社会行业遮尔多，何必都爱去做违背良心的代志呢？赶紧放下当刀，立地成佛，千万唔通一错再错。法律虽然制裁无着，可是因果的循环一定会有报应果。做十件的善事，会当抵消一件的恶事。希望各位，咱这个社会吼，人人拢是善人。过去有做过歹代志人啊，那是会向弃恶向向善，不但讲亲戚朋友会欢喜，搁再配合个恁本身以后唔通做。对，即马开始就好好啊求忏悔，啊那安尼佛祖我那会宽赦你个，各位你讲对唔对咧？啊，即马吼社会上有真侪人伫咧做善事，这吼、哦、是一种可喜的现象，即特地都推广，特地发扬光大。啊，什么系是做善的境界？什么系叫做真真正正的行善呐、啊？就是讲，伊付出的时阵无所求无所求，付出的时阵未感觉心痛，付出去的时阵无自私，付出去的时阵，无论是对方有说多谢，还是无甲你说多谢，这都爱拢感觉真快乐。然后这款的心胸心态，有这款的涵养啊，啊那咧，这是真真正正行善做善事。啊那讲行善做善事。吼、哦，那定那个记条条，希望大家也来回报你，也来给你说多些。啊，那安尼佛经内面都有一段话，我讲给朋友大家做参考。佛祖讲，咱若做善事，种福田，帮助别人，那定那心肝那个看条的，安尼就是敢那亲像一条锁啊，记个野心白条嘞。啊，那安尼啊，不但讲无功德无大根啊，说来去呢，你的心理上负担就会愈来愈重。心理上那是负担愈来愈重呢，对咱自己来讲啊，当然咯，都听听会闷闷不乐个，吼、哦。所以朋友，我讲这段话，相信讲朋友大家知影意思啦，吼、哦。

有真侪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阳百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

同吃，有照起工在咧吃，有照分量在咧吃，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凤阳三桂八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啊，对咱人诶人体啊，拢有真大诶帮助。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，要食头壳会晕会眩诶啦。要吃较会交流的啦，还要吃那个油脂较不好的啦，咱吼这罐油啊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，要到二十味的中药，拢总管会到，拢总照顾会到啊呢。所以啊，凤阳三桂八宝丸是大贴药，你若吃一罐，就看下你伫咧浸保药浸浸几桶的就对吼。所以听众朋友。曾经门伫咧介绍的凤阳三杯八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，阿老拢无变，吼、哦，阿家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，那听到曾经门咧讲因果故事，搁信仰曾经门会教，明明讲曾经门伫咧讲到事实啦，敢那袂共骗的款啊呢，有的人拢会买转去食，哎阿食了吼、哦。吃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吃第二罐，吃第二罐，诶，佫加差真多哦，几乎真多哦，继续吃第三罐，有诶吃了未歹吼，啊，嘴皮头尾拢甲阮倒烧布安尼，好，啊，我帮你叫啦，我卡电话吼，去22886610，我帮你叫啦，有人吼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凤阳三桂八宝丸，所以听众朋友吼。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熬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，吼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，吼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加虚弱啦，吼这款情形吼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，啊咱凤阳三桂八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，吼、哦、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热补的就对，所以听众朋友。老师要凤阳三桂八宝丸啊，你才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甲阮吩咐做文吼、哦。啊，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，干那阮用电话叫回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。凤阳三桂八宝丸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，要甲一个月咧安尼吼。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，食要甲一个月咧安尼。你就一摆吼，食6粒至8粒。你若讲才50、60岁时阵吼，你甲食6粒。啊，若讲有70、80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8粒，啊，照三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坚持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，嘿有影哩。我阿未食凤阳三桂八宝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2266。我阿即摆一个食凤阳三桂八宝丸了后，啊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好即摆吼，敢那身体。嘿，差一早差真多哦，走路会大步，搁有力，腰酸背痛拢无吼。嘿，较早食熬交流，即马吼较袂遐交流安尼，吼、哦，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。咱这纯中药的无白害，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，吼、哦。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。咱一罐是1800块，500的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，你吼、哦、先买一罐食看卖哩，吼、哦、一罐才1800，啊那一罐伫咧食食到都袂歹哩，啊你吼、哦、一摆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一摆来买三罐吼、哦，就加较俗安尼吼。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伫个，你再甲卡电话入来吼，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，22886610。直接请曾建文助文。

较早有一个人吼，伊真爱分家规，家己嘅知识无够，学问也无好啦。确实吼，伊真自满、真自大，认为讲伊家己真了不起就对。对着这款嘅人啊，咱拢讲伊吼，或者。

高井水龟，唔知影讲天地有偌阔，因为高井水龟啊，伊无法度通跳出来高井外，伊所看到的天只是一个限度而已个。啊，对着自大、自满、爱分家几个人吼，各位，咱除了讲伊是高井水龟以外，就是干嘛讲伊是亚龙自大。亚龙自大这句成语啊，是出自汉朝的时阵。啊，这有一个典故，我那有一段故事滴。即嘛啊，曾经文就来个讲这个亚龙自大这段成语的故事。伫汉朝的时阵啊，贵州省的西平面有一个官，这个官叫做同心官。同心官也就是亚龙国的国都，所在是正下，差不多是咱的台北市遐尼宽尔尔。伫汉朝的时阵吼，广东省啊。广西、贵州以及西藏，包括新疆、包括蒙古，还有朝鲜，这拢讲是藩邦。迄个时阵啊，亚龙国是贵州省的一个小国家而已啊。有一天啊，有一个富人人伫咧溪仔边伫咧洗衫，突然间溪中啊有一只竹啊，竹啊只三只尔尔，这只竹子特别大只。迄个富人人想讲，这是什么竹子？哪会这么大颗，搁这么大只呢？忽然间，伫竹子的内中，阁有囡仔哭声个。迄个富人人啊，伊就想办法将迄个竹子捡转去啊，也倒甲破开一个看，哎，显示竹子的内中有一个查甫囡仔，伫竹子的内中困甲正甜。这个查甫囡仔生做正水，阁正古锥。迄个富人人啊，是非常的欢喜哦。莫非啊，天知影讲因无囝，天特别赐囝予伊嘛？迄、那个富人人就将这个囡仔改号一个名，叫做亚龙。亚龙这个囡仔是非常的聪明，天生的奇才。看人读书，伊看一遍就会晓读安尼；看人一个练武功，伊嘛看一遍就会晓练武。人拢讲伊是一个正港的神童。伊大汉了后，伊文武专才，到尾安尼，伊将国家统一，家己做国王国。伊的国家叫做亚龙国。亚龙伊对着家己，我那正自满。人民讲，伊个国家真大、真富强。一直到有一天，汉朝的皇帝派大使来亚龙国做进献的访问。亚龙伊唔知讲汉朝有偌大，国王到底是行做安怎？亚龙就问讲：汉朝的国土，敢有阮的国土这么大呢？敢有阮亚龙国这么啊富强呢？汉朝的大使笑在心肝内，心中在想：你亚龙唔知影天地有偌宽。真正是亚龙自大，但是汉朝的大使是真谦虚讲，啊，陛下，那是有兴趣的话吼，我会使带你来去阮中原，游阮中安城。亚龙伊真欢喜，就对汉朝的大使啊，要去游中原个，伊愈看是愈着惊咯。人中原的百姓吼是丰衣足食，百姓所住的厝体啊，有的是比伊的皇宫搁较好。伊行三个月，要未到中安城。伊见到汉朝的皇帝了后，伊才知影讲人的土地是有偌阔。伊入宫了后，看到汉王的皇宫是遐尼啊辉煌壮丽，伊阁看到中原的皇宫的侍卫所穿的正衣正甲是遐水，每一个侍卫啊，精神阁饱满，大家威风阁凛凛。这个时阵的亚龙，伊才知影讲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伊这阵才知影讲伊亚龙自大咯。对人一支卡毛都对未到你安尼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咱做人吼都爱谦虚吼，千万唔通亲像亚龙自大呀。

咱中国吼，号称是礼仪之邦，这句话意思表示讲咱中国人的礼貌吼有够，啊风度阁真好，道德观念比别人较高。但是咱即阵所表现的啊，唔是礼仪之邦的百姓啊，礼仪之邦这个宝座的雅号啊，却去让外国人提起啊去。有真侪外国人吼，讲咱中国人吼，好参像是野蛮民族，无道德观念，过头自私啊。所以你甲看，有人家过年过节吼，人多的时阵，车站的特殊是真歹。人伫咧拜日，都偏偏啊有淡薄仔人，伊无爱拜日，乌白人插队啦。普通时啊，伊坐车看到老人，伊袂向让位予老人坐；看到妇人人有心，还是看到妇人人有抱囡仔，伊嘛无同情心，一个位是家己占条条安尼啦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咱坐车的时阵吼，让位。

老人还是囡仔，还是妇女人侪，这就是道德感，我那是行善积德的一种歌。人讲家事是半主，那按照天理，按照人情甲义理吼，这家事对着丈人丈母嘛，我那爱有效哦。尤其是丈人丈母这边，那是无后生做家事人，更加爱尽着家事孝道去。就是丈人丈母这边，那是有后生来讲，这嘛爱时常关心，爱时常去关照安尼。较早人讲，查某囝若嫁出门是泼出去的水啦。这是伫咧鼓励讲，查某囝若是嫁了后，爱专心去照顾人的家庭，爱专心去友好大家大官，唔通小可不如意一日吼，小可一日结气一日，就想要走返去外家。夫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体，是一个小家庭的开始。若是无一男一女落去做基础的话，啊那安尼就无法度通成为一个家庭。所以咱家看，丈人丈母吼，将查某囝饲甲遐尼大汉，饲甲遐尼水，才嫁予人做某。伊阿未出嫁之前，我那是费尽苦心伫咧甲栽培，有诶较功夫诶，伫查某囝要嫁时阵呐，为着查某囝诶幸福，着搁嫁一笔诶嫁妆着着，嫁妆诶最少，这咱卖甲论啦。甲咱对将一个查某囝甲饲大汉，伊所费出去诶精神甲金钱吼，已经有够两个老诶通养老啊。因为是一个家庭要好业，翁婿事业要成功，某诶功劳啊，吼，这我那真大。啊，丈人丈母是某诶爸母。某是丈人丈母的查某囝，有义务来友好着伊的爸母哥。所以讲，做人的囝婿人吼，那是娶着会晓友好爸母的某，啊，这就爱欢喜吼。会晓友好是大人，都会晓友好公婆，这个道理啊是真明显个。所以咱千万唔通有自私的心，有计较的心理。友好的意义是真深哦，每一个人的做法啊，拢总无相同吼。上界重要的就是讲，爱出自内心的诚意，甲尊敬个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讲对无？

有真侪朋友敲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咯，啊，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啊，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哩。我即马吼，佮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啊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啊哩啦，气化佫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毛气化吼，有当时过流嘴气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扫打扫，甲照镜照看嘛哩吼，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会牵红筋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诶时吼、哦、啊暗时啊歹困，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落去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就是鼻足臭的啦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嘴子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，特别啊，伫咧洗水时阵吼，嘴子甲吐出来吼，哎呦，啊那一鼻膏安尼卡黑重安尼啦。啊，不怪你讲话会吵啊！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，啊，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。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。也有的时候，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啦，敢那地味地味啦，吼。啊，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，小块会疼安尼，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，迄就是吼。咱的啊膀胱会较大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血大，你嘛食六根草，吼、哦、啊，脾胃血大，你嘛甲食六根草，脑血大困未起，你嘛来甲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，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，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，叫安尼放假个咪拖大长头都丢，有诶放放的吼。

会加费时啊，还吼大便拢爱大壳壳安尼啦，啊这吼、哦、就是火气较大，大便若要吼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就会通，就会软安尼吼。你都爱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摆三粒，照三顿食，食饭饱食，安尼就可以啊。你甲食两羹啊，坚持看卖哩，吼、哦。嘴袂苦，袂臭，嘴子袂卡袂高，暗时也加正好困，大便阁会通哦，甚至气化袂浮安哦，下出来去吼，啊，这条做人哦，精神比较好诶。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哦，迄个暗时啊，常常安尼无啥味味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。所以讲你都爱食六根草，有滴咧加夜班、加夜班啦，阴阳倒换啦，我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因为咱是肝上厉害哦。肝迄大，食六根草足好用的，青草啊提炼的哦。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、哦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哦，一盒1500。啊，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。食了袂歹呢，啊，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哦，三盒继续较俗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食饭饱食。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！啊，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，你暗时要睏，阁加一摆安尼吼。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。绿根草、六根草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
时间伫迄边过足紧的哦，讲无三两句，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做文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。不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佫早早无用咱敲电话，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下晡卡、夜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1，22886611，对啦，即支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！你电话来卡来吼，我甲你留地址、留名，哦，真紧啊！下晡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，吼、哦，22886611。咱这个节目啊，弘扬三桂八宝丸，再加这个六公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。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那、啊、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，要阁继续听落去。Et